0: 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星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星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哈，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 节与甲状腺癌，处理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的全天哈。那么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2: 主持人好，广大的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我们一同说医这个栏目，和广大的朋友们呢进行交流。我是来自于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的张大奇医生，非常感谢，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哈、大奇老师在百忙之中继续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今天知道大奇老师来做客哈，我们的整个朋友圈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哈都已经沸腾了哈，大家要纷纷的要和大奇老师来进行交流哈。当然了，名医其实都很忙哈，有时间来到节目当中科普，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不要错过和专家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甲状腺结 节与甲状腺癌，说到甲状腺的这个问题，现在其实还真的是蛮多发的哈。你看比如体检的时候啊，体检医生就会告诉你，哎，你这有结 节几成几几成几的啊，然后观察观察等等，会这样会进行一个提示。那甲状腺结 节与甲状腺癌到底是咋回事呢哈？别着急，咱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甲状腺五类结 节穿刺为这个肉芽肿性甲状腺炎啊，避免了手术的这个情况。那张老师，这个患者是个啥情况，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主持人好。这是一个中年女性。他呢是拿着超声报告到我的门诊，说呀、我这个双侧有结 节报的是五类，我想做手术。实际上那个这个结 节从超声上看呢确实是五类结 节有不好的可能性。然后呢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做手术，就是五类结 节它的恶性的占比呢是 90% 以上，但是也不是100%。所以说我建议他呢还是做一个，因为这个结 节呢不是很大，它基本上在 0.6 乘以 0.7 左右，然后我建议他呢先做一个穿刺细胞学确诊。这个患者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顾虑，说我这都已经五类了，我为什么还要穿刺呢？然后呢但是经过我反复的跟他讲解介绍一下这个超声的诊断的准确率，以及我们细针穿刺的准确率，以及相应的基因检测，最后那个患者的检出来的那个病理呢报的是一个肉芽肿性甲状腺炎，而不是恶性肿瘤，也没有呢相应的基因突变。患者呢一直现在有接近2年的时间，整个的恢复的都很好，定期观察期间呢这个低回声也在变小，这样就避免了他一次甲状腺手术。实际上不仅是他遭受痛苦的问题，因为这个一旦给他进行了一个治疗，就是按照他的意愿，如果一旦做手术的话，那势必要造成一个终身的一个服药的一个结果，可能做完之后呢可能患者就会后悔。所以说呢坚持啊，一定坚持一定的原则，把我们目前呢能够应用的一些诊疗的手段呢尽量都是在治疗之前呢给他全都给他用上，能够给患者呢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诊断，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达到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呢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病例，就是五类结 节啊也未必都是恶性的。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这样张老师您现在可以发个朋友圈了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哈我们名医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解决您的一些困扰。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 节与甲状腺癌。那么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老师哈。出诊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哈，如果您有甲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哈等等哈，任何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您的这样的一些困扰。那么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直播。如果想要和专家互动的话，两种方式，

0: 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搜索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一来进行留言就好啊，是这样。前面呢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第一个病患情况是甲状腺五类结节哈、今天张老师其实还是给我们带来另一个病患情况是什么呢，是甲状腺这个滤泡性肿瘤多次复发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那张老师这个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刚才介绍这个病例呢，主要是从我们这个诊断这个层面，就是说我们术前呢一定要做的一个精准诊断。第二呢，就是从治疗，可能现在大家伙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就是认为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癌都是很轻的，实际上这是错误的。甲状腺癌呢是分几种类型，大体上是分四种，也就是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乳头状癌呢占比是相对比较高的。绝大部分乳头状癌预后相对都比较好，所以说呢这就造成了大家的普遍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认为甲状腺癌都没问题。
0: 嗯，
1: 我接受这个病例呢还不是说未分化癌，未分化癌实际恶性程度是最高的。目前看呢，从确诊到最后整个生存期平均的基本上就在6个月。而髓样癌呢恶性程度呢是比它未分化癌要好一些，但是也特别愿意复发和转移。
0: 嗯，
1: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滤泡性肿瘤，滤泡癌。滤泡性肿瘤首先啊，从诊断上来讲就是比较困难，就是你术前很难通过穿刺啊或者超声把它精准的诊断出来，只有呢把它切掉，甚至术中病中病理都很难确诊，有的呢就得依靠我们术后的病理，甚至免疫组化呀或者相关的一些检查才能够确诊。有的呢大部分的患者，滤泡性肿瘤的患者可能还会介于一个中间的状态，就是抱一个恶性潜能难以确定。这个病例呢就是术中报的一个是恶性潜能难以确定，恶性潜能难以确定之后跟家属沟通之后还是做了一个我们单侧的腺液切除，就是把甲状腺一侧液都切掉了，正常来讲应该问题都不大。然后呢当时也做了一个周边的淋巴结清扫，清完之后呢患者也是没有转移，都挺好。按照正常的预期来讲他应该术后定期复查就 OK 了，但是术后在1年多的时间，这个患者是左侧的一个滤泡性肿瘤，大约有3个厘米，它主要是在右侧的胸侧乳突肌跟颈前带状肌之间肌间，它又出现了一个肿物，但这个呢是术后1年多的时候。然后呢通过它的整个的病史建议患者还是把它切掉，第二次呢是完整的把它已经切掉了，切完之后呢还是报了一个滤泡性的肿瘤。当时讲这个病例呢就很奇怪嘛，我们当时就是进行了一个全科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讨论，从左侧它跳跃式的在右侧的颈侧区动静脉之那个胸侧乳突肌颈前带状肌之间，也就是锁骨上窝这个位置它又复发了。因为这个区域呢为什么叫复发呢，可能说有的患者也有一些医学同行可能认为你能不能是第一次手术啊，然后呢种植到右侧呢，因为整个右侧我们根本都没分离，整个区域都没涉及到操作，所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是转移，转移之后切下来呢报的还是滤泡性肿瘤。然后呢第二次也应该认为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了，但是跟患者也讲了，滤泡性肿瘤就这个特点特别愿意转移，特别是他通过血型转移往远处转移，患者呢就是按时定期复查。第二次术后之后呢又经过了接近1年多的时间，之后呢他还是在这个位置又复发了。所以第二次呢做的相对范围就比较大了，不仅切肿瘤，把它周边的一些组织包括一部分肌肉全都切掉了。切完之后呢到目前为止术后呢接近了1年半的时间，恢复呢挺好，现在也没有复发。这个病例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甲状腺肿瘤也就是甲状腺癌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预后都很好，除了分化类型差的，我们滤泡性肿瘤也不要忽视，它也特别愿意转移。因为有的，这是我分享的一个病例，其他的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过，像滤泡性肿瘤它局部诊断都不是确切，不能确切诊断滤泡癌，也就是恶性潜能难以确定，但是在随访跟复查期间它会出现肺部的转移，我们都碰见过这样的患者。所以说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要重视甲状腺肿瘤，重视甲状腺癌，另外呢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像一些分化类型还好的也特别容易出现远处转移，让大家还是要定期的术后的要定期的按时的进行随访
0: 嗯，暗示随访非常的重要哈。
1: 对，
0: 所以说对于甲状腺结节哈，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一定要注意哈。我们知道甲状腺其实是我们人体很大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嘛，是吧？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哈。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解决。

0: 你的困扰，别拖别疼哈，这个其实挺重要的，老师是不是
1: 啊？对啊，非常重要。
0: 嗯，我们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哎呀，说是给我姑娘做的激情甲状腺囊肿，有患者说难遇到好医生，医术高超的张大夫甲癌患者的福音呢哈，这是大家的这个评价哈，我们看到了，
1: 谢谢，谢谢，
0: 已经把相关的这个留言已经转给我们的专家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哈，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张主任好，我是你病人孙某华啊，手术已经8年，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平易近人，对病人非常的耐心，谢谢张主任这么多的陪伴哈，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有问题的话呢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好不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女孩25岁，甲状腺结节2至3类严重吗？
1: 2至3类呢，我跟大家要着重的说一下这个分类是怎么分的，可能大家不是搞医学的不太懂，但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尽量用白话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分类呢，基本上目前应用最多的就是 CTRADS 分类，也就是我们中国版的。它是怎么分的呢？它是有5个指标，主要是恶性的5个指标，每一个指标呢是占1分，最后算总分。这5个指标都有啥呢？比如说第一个是实性，第二个呢就是低回声，然后呢边界不清，然后纵横比，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竖着长，还有就是里面有没有点状钙化，这个5条每一条1分，最后算总分。还有2个减分，就是负分的，你比如说存囊性的，或者说是伴有灰腥尾的，这些呢它是减分的，如果伴有呢它最后可以减，伴有上述2点的可以再减1分，最后算总分。如果总分加起来的和是1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4A。如果我们是加起来是2分呢就是4B。3到4分呢就是4C。5分呢就是5点都具备呢就是5类。是这么分的，你是2到3类呢基本上就是0分。所以说呢是良性的，我最后建议定期复查就行。2到3个厘米，每3个月到半年，正常来讲半年就 OK 了。但是要除外像我刚才介绍的那个滤泡性肿瘤。如果是还得看一下血供，还得查一下甲宫里边包含一个甲状腺球蛋白，如果球蛋白不是很高，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腺瘤，我 OK， 我们定期随访半年做个彩超就 OK 了。好，谢谢。
0: 好，以上呢是给您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哈。那么说到了甲状腺结节哈，我们知道它是分类的，分几类，但是现在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大齐老师哈，就是并不是说它到了一个高的一个类就一定是怎么样，不好说是不是，就像我们第一个5类似的，是吧？
1: 它是这样，它每一类的恶性占比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刚才介绍的4A类，它的恶性占比呢是在2%到10%，也是有一部分人是有恶性的，2%到10%。如果是4B类呢，基本上是在10%到50%了，恶性占比。到4C呢，基本就是50%到90%了。如果是5类呢，就是90%以上了。所以说刚才介绍那个5类结节，它的恶性概率确实很高，但是也不是说绝对的100%。
0: 明白哈。好，继续来进行节目。说到5类，咱们再看个4类哈。甲状腺4类结节都需要手术吗？
1: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四类呢分4A、4B、4C。如果要是到4A 了，只是占有刚才介绍的5个标准中的1条，如果结节不是很大，我们建议就是随访，特别是长在甲状腺内的，然后呢跟周边的包膜跟周边的重要组织结构都有一定的距离，这个时候呢结节又很小，周边又没有异常的淋巴结，我们通常建议患者随访定期观察。如果达到 4B 呢，就是可能说占到概率啊可能有的时候就接近一半了。还有我们看看结节的大小跟周围组织的关系，还有患者的意愿，如果患者这时候呢他的意愿就是倾向于观察，就是心态很好，也能按时定期随访，OK， 也可以观察。如果要是所说的结节相对大一点，或者靠近包膜，靠近重要组织结构，或者患者心理压力比较大，我们建议他还是做个穿刺。像4C的话呢，这个建议患者就要做穿刺了，因为他这个恶性的概率还是蛮高一些的。
0: 明白了，那我这样理解哈，我们治疗甲状腺结节，第一要结合患者的这个意愿，以人为本嘛。再有一个要和患者充分的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充分尊重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到底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治疗？那么我们也是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吧，大齐老师？
1: 啊，对。
0: 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啊，是这样的。来看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说最好的医生，这个我跟你说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哈。
1: 谢谢。
0: 来看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说术后12年了，要多久复查一次呢？
1: 这个多久复查一次呢？还得根据我们最

0: 开始的咱们手术时候的一个病情。
1: 嗯，
0: 看你的原发灶，看你切完之后淋巴结有没有转移，也就是说老百姓通常所说的低危组啊还是中高危组。如果要是低危组，就是结节相对原发灶比较小，也没有淋巴结转移，术后都12年了，然后我们的甲功呢控制的都很理想，也都很平稳，复查期间呢也没有复发，我们基本上建议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就 OK 了。如果你是中高危组，就是淋巴结相对转移的比较多，原发灶比较大，又有外侵等等，相对来讲比较重，这个人复查的频次还是要多一点，特别是甲功控制的不理想的，还是要密切随诊。
1: 密切随诊啊，好，继续往下来哈。那么说到了这个甲状腺五类结节啊，这类结节可以直接手术吗？
0: 像我刚才介绍的五类结节，基本上它的恶性的概率呢，基本上是在90以上了。
1: 嗯，
0: 可能在过去啊，没有我们精准诊断的，比如说穿刺啊、新人穿刺啊，或者基因检测这些手段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主要依靠超声的年代呢，可能就直接手术了。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整个技术的发展，像我们相关的分子诊断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1: 嗯，
0: 建议呢还是要做一个穿刺，不要直接做手术，毕竟也有一定的概率，它并不是100%，也有一定概率是良性的。像我刚才介绍这个病例，
1: 嗯，
0: 如果直接手术了，把甲状腺切掉了，还不是恶性的时候，那可能就要面临着终身吃药，对于患者来讲，可能还是个比较麻烦个事儿。
1: 嗯，好啊，再来看，哎呀，前面是一篇赞扬哈，我们就不说了，挑几个代表了，是不是？我们往下来哈，
0: 谢谢。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张主任，我是您的病人，已经术后6年，乳头状，右侧切除，现在每天一片优甲乐，可以逐步停药吗？
0: 是这样的，我们这类患者呢，可能是像我刚才介绍的，要看一下你的分级是低危的还是中高危的。如果是低危的，现在有一种理论，就是低危的呢，甲功控制很好，超过5年可以逐渐的减少药量，这也是有一部分学者正在提出的一个观点，也有一部分患者正在尝试。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我经常跟患者举个例子，原来呢甲状腺，我们甲状腺呢，这些老患者可能老朋友啊都知道，它的形态呢像蝴蝶似的，跟蝴蝶很像，分为左右两个叶，像蝴蝶的两个翅膀，中间有匣部连着，然后上面有个锥体叶。经常跟患者举个例子啊，你做手术之前甲功是正常的，也就是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也就是相当于啊家里有二亩地，
1: 嗯，
0: 你这二亩地呢打的粮食正好够一年的口粮，家里的粮食的需要量，
1: 嗯，
0: 你现在有一亩地是卖掉了，你已经切掉了，你想上靠剩下这一亩地打的粮食够吃，这个呢可能会有难度。难度在哪儿呢？第一个，除非你这个家里这个剩这一亩地的质量还很好，另外呢，它可能就需要你剩下这侧的甲状腺，它得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它产生的这个甲状腺素，合成这个甲状腺素，才能够达到人体的需要量。这个时候呢，就会使剩下这侧的甲状腺就不断的增生，里边呢可能出结节的概率就比较大，然后有结节呢，它再长的概率就比较大，而且出问题的概率就比较高。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不建议患者停药。如果是低危组，就是替代。我们什么叫替代呢？就是把整个的甲功控制到正常的水平，促甲状腺素控制到2左右，就是不要用大剂量的药物来抑制。
1: 嗯，
0: 如果低危组替代就够了，但是不建议停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念。
1: 嗯，
0: 好，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那么说到了甲状腺这个结节的诊断哈，甲状腺结节的诊断的方式有哪些呢？
0: 实际上甲状腺结节的诊断的方式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超声，也是最简便的，它对人体呢也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什么辐射，
1: 嗯，
0: 就是很便捷的一种诊断方法。超声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如果结节很小，也没有分级还不是很高，也不考虑恶性，那就是用超声定期随访、定期随诊就 OK 了。如果这个结节相对比较大，我们可能要追加一个 CT， 必要的时候做核磁等等，目的呢是评估它跟周围组织结构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它对于气管有没有压迫，或者压迫到什么程度，影响患者呼吸有没有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另外呢，它跟向下，比如说有的患者会长到胸骨后甲状腺中，我们也要评估一下它到底跟周围组织结构它能关系是怎么样的，它到达了哪个程度，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诊断，包括我们的治疗，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
1: 嗯，
0: 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些检查的手段。 第二呢，我们要做一个功能的一个检测，我们通常所说的甲功，这个就是常规的一个甲功了。
1: 嗯，
0: 有的说的三项、五项、八项等等，目的呢是评估一下甲状腺自己的功能够不够。它跟形态呀、跟长结节是两回事儿，它功能是功能，形态是形态。我们查甲功的目的就是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查一查是不是甲亢了、
1: 嗯、
0: 是不是药物吃的不够啊，是不是甲低了，主要是看这个。
1: 嗯，
0: 但是呢，甲功里面有几个特殊的一个标志物，你比如说。

0: 如果要是降钙素我们查甲功的时候一查降钙素很高，那可能就是髓癌的概率就比较大了，我们要密切随访了。另外就是甲状腺球蛋白 TG 呢，我们在术后甲状腺术后的时候要密切的监测。如果 TG 水平逐渐上升或者说很高了，我们可能提示就是有复发的可能性了，如果做全切的患者。还有像我们甲状旁腺素，它是针对我们甲状旁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激素，如果这个甲状旁腺素很高，它伴有钙磷代谢异常，我们可能就怀疑它是不是甲状旁腺出问题了，这是我们做一个功能的检测。所以说我们诊断这方面呢，分形态和功能两个方面。另外现在随着我们刚才介绍的分子诊断的一个进步，我们现在呢通过细针穿刺然后进行一个细胞学的诊断，同时可以做洗唾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基因的检测，这个是现在都可以了。所以说我们目前的诊断呢是逐渐向精准进行的
1: 精准化诊断。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主任医德高尚，14年前哈，14年前给我亲自做的手术，14年了，微信把指标发过去，看到就会回复，感谢哈，这是一老患者哈，看到恢复的还是
0: 老朋友了，
1: 老朋友哈，恢复还挺好。这位朋友说你好张老师，我准备这几天去检查，麻烦问一下需要做什么化验呢？因为家里是外地的，我想在老家先做完这些抽血项目哈，谢谢老师啊。
0: 首先呢我不太知道你的病情还是术后的呀，还是只是结节定期复查的。如果结节定期复查的呢，我们需要做超声，可能需要到我这来，我给你做一个看一下。另外还得，如果要是甲功一直都很平稳，我们一年也要是查一次甲功。如果是术后的患者，像我刚才介绍的，你定期啊规律的进行随访，你在家呢，在当地的一些二甲以上的医院，我们建议先查一个甲功。如果是术后的患者呢，我们再建议查一个血钙，主要看看你整个的钙的代谢，怎么样。
1: 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哈，您给我做的机器人手术效果太好了，没人知道我做过手术
0: 啊。好，谢谢。
1: 其实说到甲状腺手术哈，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在脖子的位置，然后就能看出来是不是但现在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来帮大家解决问题。据我了解，在口里边可以做腋下还可以做是吧？
0: 对，
1: 很多地方。
0: 是的，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再聊一聊啊我们的治疗的方式。实际上一旦我们诊断明确了，比如说恶性肿瘤或者结节相对比较大，可能需要做了，就涉及到治疗。我们最传统的方式呢，就像刚才一同介绍的，我们是做颈部开口的，也就是传统的开放式的手术，这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也是最经典的一种治疗方式，也是我们普遍广大患者所接受的，就是认为我们打开肉眼直视下看着是最清楚的，然后我们把它切掉，这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治疗方式。接下来呢，随着进步啊，因为我们在颈部呢，就是不可避免的要留下一个疤痕。接下来呢，就应运而生了我们腔镜甲状腺手术，它是把借助于我们腔镜的一个放大的一个作用，把我们的切口呢隐藏在身体的隐蔽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腋窝、我们的口腔、我们的耳后等等，它呢都是借助于腔镜的一个放大作用，然后呢把我们的器械呢，手术器械进行一个拉长延长，然后通过远程的操作来完成这个手术。它实际上最初呢是解决了一个美容的一个需求，就是颈部没有疤痕。但是随着我们腔镜技术的一个普及，随着术后整个患者的一个反馈、一个随访，发现我们腔镜手术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容的手术，基于几点那个微创的手术，基于几点呢？第一个就是从整个患者恢复来看，他恢复起来确实是比开放手术要快要好，术后呢状态明显要好。第二个就是颈部，因为我们传统开放手术啊，颈部呢我们有一个肌肉叫颈阔肌，我们是要把它切断的，切完之后呢，然后向上分离皮瓣，然后进行操作，做完手术之后呢，把这个肌肉是要缝合掉的，缝合完之后呢，整个它会出现一个肌肉的一个挛缩，整个患者呢大部分患者都会有颈部的一个紧缩感，就是用患者的话说呢，就是像有个线在勒着似的，总感觉不太舒服，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反应。而我们腔镜手术呢是通过远程，然后进来之后呢，这个肌肉是不需要断的，是不需要断这个肌肉的。术后呢它颈部也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因为毕竟这里面操作了，做手术了，然后呢但是它恢复起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快的，因为整个的肌肉这个挛缩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它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微

0: 微创的一个方式。刚才介绍了腔镜的各种的一个方式，一个入路。接下来呢，人们就再继续往前走，随着我们的技术的进步嘛，我们整个的治疗方式也在往前走，就相当于刚才有两个患者介绍的，就是机器人手术。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从2020年开始做机器人手术，2020年4月份，我们最先呢是在吉林省做了第4代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我们是最先开始做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了1200余例，所有的患者恢复的都很好，都很好。然后呢，它的方式是什么呢？也是在腔镜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它是借助于我们机器人，它机器人有几，它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几大系统的一个合成。然后呢，我们用数者来操控这个机器人，它可以让我们放大的倍数更大了，数者看得更清楚了，然后做起来更稳了。而且它的器械呢是完全模拟人手，就是比我们腔镜的器械呢更灵活了。所以说呢，现在呢已经把腔镜啊又往前推了一步，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的治疗方式从开刀到腔镜到机器人，是逐渐的在往前进步的。但是它各自呢都有各自的适应症，又有各自的一个方式一个方法，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逐渐的去领会。
1: 嗯，
0: 好，谢谢。
1: 好，说到机器人手术，很多朋友说机器人怎么做手术啊？其实机器人手术也是专家在给您做，
0: 是
1: 这样
0: 的。
1: 是的，
0: 有很多患者啊，就是会问。说你机器人手术不能，张大夫，我不太相信机器，我还是想让你亲自给我做
1: 啊。
0: 实际上呢，机器人手术呢，它是一个操作系统，
1: 嗯，
0: 它是一个工具，
1: 嗯，
0: 它分由三个部分组成，就是有数者的操作端，还有中枢端，
1: 嗯，
0: 也就是大脑，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计算机似的，它有我们的主机，有大脑，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机械臂，机械臂就在患者身上进行操作，
1: 嗯，
0: 是我们数者来控制整个机械臂来进行操作的。这机械臂啊，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器械，手术器械，
1: 嗯。
0: 最后呢，它是我们从视野上看呢，它是一个 3D 放大的视野。它能够放大10到15倍，就是让术者能够看得更清楚，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甲状腺就摆在术者的眼前。可能我们大家都看过 3D 电影，看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身临其境的感觉是一样的。你想整个器官就摆在你的眼前，就相当于用你自己的手在给患者在进行操作，
1: 嗯，
0: 这样呢能够更精准。所以说呢，整个机器人手术它不是机器，也不是整个什么其他的系统定制好的程序在进行手术，不是的，还是由术者来进行操作的，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1: 嗯，对，这样大家就听明白了哈。为什么说这个事儿要请大齐老师再说一下呢？打消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疑窦哈，疑虑哈。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这是裸眼 3D 的这个效果嘛。据我了解，这个机器的这个手臂可能能旋转720度。
0: 嗯，对对，是的，
1: 啊，然后就特别的灵活哈。
0: 嗯，
1: 好，我们再继续来进行节目，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大齐老师医术高明，我就是大齐老师的患者。这位朋友，我爸是张主任的老患者，术后8年了，术后非常的好啊。其实每当看到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反馈，我们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医者嘛，就是要为患者解除病痛，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哈。好，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
2: FM 101.9，
3: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4: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5: 回到交通8号线，
6: 看来我来对了。
7: FM 101.9，
8: 健康娱乐广播，
7: 因为声音遇见你。
1: 说到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包括甲状腺癌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是不是也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呢？
0: 怎么说呢？这个疾病啊，甲状腺疾病像我刚才提到的髓癌，它就有遗传的倾向，
1: 嗯，
0: 具有家族倾向，它分为散发和遗传性，有的呢具有家族性。像其他的肿瘤，比如乳头状癌，它也有，我们也碰到过具有家系的，就是有家系的遗传的，但是它不是普遍性。
1: 嗯，
0: 这个还不是说上一辈得甲状腺癌了，下一辈呢它一定会得，还不是的。
1: 嗯，好，它有这个遗传易感因素在里面，啊，
0: 对对 对, 对。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入路腔镜哈，那哪种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是最好的呢？
0: 有的患者也会提出这个问题，比如来就诊了，就跟他介绍说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他会提出啊，那医生我特别相信你，你建议我做啥就做啥，你说做哪个就做哪个，这是依从性特别好。但是这个问题扔给医生之后呢，其实上我们呢也不会给患者一个绝对的一个建议。
1: 嗯，
0: 我们会把这几种的入路的方式方法怎么做跟患者都要讲一下，最后呢由他自己定。如果病情允许，首先是以病情为第一要务，就是首

0: 先是要治病，第一药物一定是治病，如果能在治病的前提下，我们再考虑微创和美容。
1: 嗯，
0: 比如说病情它整个长在甲状腺腺内的一个微小的结节，可是各种输入都 OK 都没有问题，都能够很好的解决掉。你比如说它，中央区也就是甲状腺周围有异常的淋巴结，就是位置比较低，或者肿瘤位于下级啊，还有部分有一点点位于胸骨后，我们可能就倾向于从上往下做，也就是通过经口，经口加前庭，这样可能能够处理的更彻底一点。如果它是位于上级，我们还是建议从下往上做，就是从我们胸前入路，这样的话呢，处理起来呢更容易也更彻底。就是说，根据我们的病情，还有患者的技术水平来最后综合选择，我们把各种入路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呢它有啥优点有啥弊端，然后呢患者的意愿还有术者的技术水平，这三方结合到一起，最后呢让患者最终呢选择一个入路方式，就是没有哪种入路方式都是好的，它各有利弊。
1: 嗯，好，就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好。哎，这条消息老师咱看没看过哈？他说，张主任您好，我是您的患者，说两年多，近半年两次复查彩超提示淋巴结 1.1 厘米乘 0.4 厘米。
0: 那这个已经回答过了。
1: 看过了哈，那这位朋友是在刷屏了哈。
0: 嗯嗯嗯，
1: 大家不用刷屏，我们看的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张教授，在当地医院检查说甲状腺双叶回声欠均匀，但是甲功正常，需要治疗吗？有的人是天生甲状腺回声就欠均匀吗？
0: 回声欠均匀呢，基本上就是有点轻微的甲状腺炎，有点炎症，就是很轻，然后呢你整个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就是不用管的，就是定期复查也要随访，然后呢注意一下自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律性，就是就 OK 了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嘞。好嘞，这位朋友，手术七八年哈，手脚肿胀跟甲状腺有关吗？
0: 这个还得看你整个的功能，整个的甲功你要化验，如果甲功是都正常的都 OK 的，它可能就没有关系了。
1: 嗯嗯，好。类似的哈，回答过的或者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做回答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咱抓紧时间往下来哈。甲状腺结节穿刺软和硬，硬是不是钙化更好一些呢？
0: 这个我没太懂他想要问啥。
1: 嗯，
0: 可能穿刺软和硬这个跟结节自身的一个状态有关。你比如说它有钙化它肯定会硬啊，你穿的过程中你就相当于钙化，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石头也是一样的，你用针扎石头那肯定是
1: 扎不动了，
0: 扎不动了，或者是硬了。
1: 嗯，
0: 但是呢你比如说它只是部分有钙化，有点状钙化，沙粒样钙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要是粗大钙化就相当于结节外面包了一层壳，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只是部分的有钙化，我们可以从没有钙化的地方进针，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就是还是有很多招和办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张大夫您好啊，我这个手术后六年了，每次复查数值都正常，能不能停药呢？
0: 这个像我刚才介绍的，我们还不建议停药，还不建议停药。
1: 嗯
0: 嗯，
1: 好，不建议停啊，那就别随便停了，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张老师好，我早晨3点钟吃药行吗？是2020年做的手术，早晨6点来钟吃饭。哎呀，你好像前面没好好听我们节目是吧？
0: 可能刚进来，
1: 刚
0: 进来，刚
1: 进来
0: 这朋友。
1: 对，因为专家说的是最好是提前半个小时和到一个小时。
0: 对 对, 对, 对，
1: 这提前
0: 这是最好的。
1: 对，是最好的哈。嗯，张老师你好，术后6年复查一切正常，能停药吗？这个你得进过来看哈。
0: 嗯，
1: 不能随便说停与不停，这不好。
0: 不建议停，
1: 不
0: 建
1: 议
0: 停。
1: 嗯，来看张主任你好，甲状旁腺结节啊，甲旁腺素高，续钙是2.71，需要手术还是吃点什么药？
0: 得看你甲状旁腺素到多少了。2.71的血钙，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没有药物干预的状态，2.71，甲状旁腺素如果不是很高的话，我们建议你先不要外科干预，就是定期复查、定期随访。因为这个甲状旁腺啊，它正常人，什么叫正常人？就是大多数人，60%到70%的人，它是有4枚的。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吗？甲状腺啊，像个蝴蝶是一样的。它在蝴蝶的背面，就在翅膀的后面上一每侧呢各有2枚，上一枚下一枚，上一枚下一枚，就是60%到70%的人是长4枚。
1: 嗯，
0: 它是多大呢？正常我们形态形容它像半个绿豆那么大，其实上它大小也不一，形态也不一，它的形状也各异，有椭圆形啊、卵圆形啊、长条形啊等等都有。它位置也不固定，刚才说的是大多数人是长在甲状腺的背侧，特别是下位旁腺、下位甲状旁腺，它的变异也是蛮大的。
1: 嗯，
0: 它的变异也是蛮大的，就是说它可能位置也不太固定。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甲状旁腺素不是很高， 然后甲状旁腺这个肿瘤也不是那个很大，
1: 嗯，
0: 我们建议你不要切，因为刚才讲了，大多数人是长4枚，也有人长3枚、长2枚、长1枚的都有。

0: 还有长五枚长六枚的，这也都有。如果你真的碰巧你就是这一枚螃蟹，你把它切掉了，可能术后会有很严重的甲亢减，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1: 嗯，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一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同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春节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啊，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不要等到节目结束的时候再提问哈，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回答您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啊，是这么说的，说张老师啊，我也是您做的手术，我甲状腺切一半一年了，现在是促甲状腺激素 1.6 多，最近呢胖的有点快哈，吃乐乐一片用不用调药呢？
0: 实际上你促甲状腺控制到 1.6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患者就问啊，就是你术后啊吃药啊会不会出现什么副作用啊，会不会出现肥胖啊等等。实际上目前看这个跟你的体重的变化没有关系，只是说你体重变了你可能药量要变。
1: 嗯，
0: 它而不是说你这个药导致你体重的变化，还是跟你自身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习惯有关。饮食啊活动量啊等等跟这些因素有关。我不建议你调药，促甲状腺素 1.6 就控制到这个水平就 OK 了。
1: 就可以了。
0: 如果 T3T4 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就不要调药了。
1: 嗯，好，这以后咱统称这个药叫乐乐。好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啊 ,FT3 是 7.22, TSH 是 0.11,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大于1000，正常值是0到9，考虑什么病，需要做什么检查呢？谢谢啊。
0: 你是过氧化物酶是比较高的，然后促甲状腺素是低的，然后你说的 FT3 是7点多，它也是高的，但是我不知道你 T4 多少，因为每个医院的化验水平还化验的那个参考值范围也都不一样。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你要做一个射点率的测定，做一个射点率测定，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同时你还要查一个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也就是 TRB。
1: 嗯，
0: 它是对于我们诊断甲亢啊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再追加两个检查，第一个呢要追加一个验血查一个 TRAB，
1: 嗯，
0: 然后呢还要再做一个射点率的一个测定。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您好，甲状腺全切术后2年了，总是抽筋手麻呀，是正常的吗？
0: 你需要验一下血钙，看看是不是钙代谢的问题。
1: 嗯，验一下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这个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咱们在跟患者交流的时候，包括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嘱咐患者一定要遵医嘱，然后一定要依从性好，这个很关键。
0: 对，
1: 听话好的才快，是不是？
0: 嗯，对。
1: 如果说您不听话，然后自行停药，或来该来复查不来复查，这样反复起来就很麻烦，是吗？
0: 嗯，对。
1: 嗯，好，我们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希望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来做。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您好，我是您的患者，2013年做的甲状腺全切，做甲共五项都正常，现在每天吃乐乐是一片半，出现上厕所的时候出不来，需要怎么办？就上厕所上不出来了。
0: 是这样，你需要验一个血钙。实际上你这个跟你吃这个甲状腺方面的药物应该关系不大，主要是你这个钙，是不是钙代谢出了问题，你要查一个血钙看一下。
1: 对，你要整体过来检查一下哈，可能给你排除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你有什么别的疾病，吃什么别的药了，然后导致于便秘了，都有可能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你好，再问一下，我这个长得快，3年期间长到3.5厘米了，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刚才搜了这个滤泡肿瘤，好吓人呢。啊，
0: 这个你还是需要过来面诊，我要亲自看一下。还有，你把你从最开始3年前的资料都要带着，我要看你整个的一个变化。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哈，就是大家千万千万别自己吓自己哈。有的时候上网上去搜啊等等哈，我们一定要来到正规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这个才是最稳妥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您自己搜的话，有的时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
0: 嗯，
1: 对吧？去查本来不是那么回事啊，千万别自己吓自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个特别重要。来看这位朋友说半期。切6年吃药，46岁不缺钙哈，用吃钙片吗？
0: 那如果不缺钙就不用吃钙片了。
1: 嗯，不用吃钙片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你看就像刚才咱说的哈，随性一点了，我都6-7年了，心态好，啥都好。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再来往下看这位朋友，老师刚才那条促甲状腺激素刚才那条促甲状腺激素是0.01，我发成0.11了。
0: 对啊，所以你促甲腺素低，游离 T3 高，你需要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
1: 嗯
0: 嗯，
1: 这个其实很重要啊。好，继续往下来哈，那么男性做腔镜手术与女性比是否会增加手术的这个难度呢？
0: 这是对的，这可能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朋友。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女性

0: 嘛，我们选目前来讲有很多种入路，
1: 嗯，
0: 不管哪种入路，你比如说最常见的胸前入路，女性可能选在乳晕区，它整个气血的活动度比较大，嗯，男性呢胸前可能活动度比较小，这可能是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1: 嗯，
0: 另外从肌肉的发达程度来讲，男性还是远远要高于女性的，肌肉越发达，那你术中建腔维持腔隙，整个的操作它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男性的喉结，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喉结，也我们学术一点叫甲状软骨，它相对来讲比较大，你要做经口，经口腔前庭做的话，它的遮挡还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呢就是男性整个甲状腺相对来讲比女性它还是要肥大的，特别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喉返神经，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支配说话那个，有人说了你做完手术嗓子哑没哑，就这个神经，它在喉返神经入喉这个点，腺体甲状腺的腺体跟神经关系往往都是很密切的，所以说整体的操作起来男性要比女性还是要困难的多一些，
1: 要复杂的多啊，
0: 嗯，对，
1: 那也就是和男性特殊的这个结构有关系啊，
0: 嗯，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直播间，张医生好，为什么有的医院 B 超对结节进行分类，而有的医院不分类呢？
0: 因为我们超声科呀基本上是要分类的，超声科是要分类的，
1: 嗯，是这样哈。又问到这个吃优甲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说了好多遍了哈，就不在这里过多的解释哈，希望大家能理解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回听回看怎么办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说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是可以的哈，整期视频都能看得到哈，可以回听回看。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还是每周一在门诊出诊吗？
0: 啊，对的，我还是每周一。
1: 还是每周一啊，
0: 每周一，
1: 好，来看，继续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教授，甲状旁腺长几个做超声能看出来吗？还是只能在手术中看出来？
0: 刚才我跟朋友们也介绍了，正常的甲状旁腺，嗯，就是正常的旁腺，我们大约是半个绿豆那么大，
1: 嗯，
0: 你术前做超声很难把它看到，除非典型一点的，我们下位的旁腺。在超声下能够看到，但是也不是说百分之百，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术前把它精准定位到，把它找到，这个是很困难的。
1: 嗯，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前面其实教授给我们埋了一个伏笔，什么伏笔呢？就消融手术这个事儿哈。
0: 嗯，
1: 那甲状腺结节可以选择消融手术吗？
0: 实际上消融啊，这项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但是像我刚才前面提到介绍的，它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借助于我们热，比如说我们射频消融，我们直接用一个特制的针进去之后呢，把这个结节烧死，加热烧死，它就是一个局部，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
0: 它的最大的优势呢，可能现在外面啊，可能打的广告也特别吸引眼球，
1: 嗯，
0: 就是说不吃药，可能是对你的甲状腺的破坏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
1: 嗯，
0: 这是它的优势，也是最吸引广大患者眼光的一个点，
1: 嗯，
0: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它不是说所有的人消融完之后，局部的病灶都能够吸收得掉，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啥变化，或者说它还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对患者病情的一个观察，因为你进行局部回损之后啊，它整个的形态就全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弊端呢，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所以说呢，就是建议我们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就是说我们比较推崇的就是九条标准同时具备，你比如说结节纤维比较小，位于甲状腺内，不靠近我们的包膜，不能靠近颊部，不能是多灶的，然后呢它还不能是高危的亚型，也就是要求我们你做之前一定要有个穿刺，一定要有一个病理，要做穿刺，我们要做穿刺把它明确了它到底是良性恶性，有没有高危的病理类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是一定要是规范，按照这个规范去做，不能说是什么都可以做，
1: 嗯，
0: 这个还是不建议的，一定要建议大家规范的去做。
1: 嗯，你看专家不止一次的说到这个规范哈，就特别的重要，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术者的这个经验很重要哈，所以大家有病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来，千万不要听信一些广告啊，是吧？当然广告也不全是某某某，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
0: 嗯，
1: 一定要看你的这个个体的情况，
0: 嗯，
1: 如果不看个体情况就直接说一定怎么样，这个咱们还是 慎重一点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什么？选择这个偏方，我们不评价偏方哈，但是我们还是也不鼓励哈。
0: 嗯，
1: 最好是来到医院啊，让医生查体之后啊，给您设计一个属于您那个治疗的一个方案。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老师，我是您做的手术促甲状腺激素 3.04

0: 48 T 4 135 T 3啊，然后 1.732 手术6年了，半切，吃一片乐乐可以吗？钙 2.4 用补钙吗？这数字挺长啊。
1: 先说钙啊，你 2.4 几是、你要是没一直都没有补钙，你这个就可以的，就不用补了。
0: 嗯，
1: 你要补呢也可以适当的减一点量，稍稍减一点。这是钙的问题。你的甲功呢，我建议啊，你促甲肾素3.几还是蛮稍稍偏高一点，
0: 偏高点，
1: 尽量给它控制到2左右，不要超过3。这样可能能更好一点。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啊，老师好，我是您的患者，手术4年半，这次检查 TSH 是 11.2 T 3.3啊，然后点78T 421.9，我读的对吗？都没分开啊。
1: 麻烦这朋友再重新发一下。但是我从你这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就是促甲状腺素11点几，就是蛮高的了。蛮高的了。我们还得看一下 T3T4， 如果 T3T4 偏低了，你就需要加一定的药量了，就得调一调了。
0: 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哈，大家要和名医啊和专家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但提示您什么呢，就是一定啊也放点标点符号隔开哈，要不然这一串太长了啊，别再误解了您的意思。来看这位朋友啊，张主任您好啊，我术后6年了，乳头状全切，准备去复查一下啊，每次都不吃饭不吃药，这次我准备正常吃完饭吃药去复查，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我们鼓励大家尽量就是到我们医院来呢，就是可以吃饭吃药来复查。
0: 好，来看这位朋友，现在已经不用服用钙片了，还有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眼睛总出现浮肿，该咋办呢？
1: 看一下你说的钙啊跟眼睛浮肿它是两个概念，就它俩之间呢没有必然的一个相关的联系。你需要查一个甲功，就是你的甲功，你查一个最常见的一个3项或5项，查一个5项吧。我们要看看你的功能是咋样，如果功能正常，这个浮肿呢就是不是甲状腺来的了。你可能要去查其他的，比如查查肾脏啊等等，可能全身代谢整个的会有影响。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大齐老师，全切术后啊7.5，一个月后复查 PSH 31，现在该吃多少？女孩26岁，120斤。
1: 全切120斤，我们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算法。你可能就是说你现在是吃一片半，你可以吃到2片，最后呢你可能需要吃到2片零1/4，那就是2片或者2片多1点点，这个可能就是你的最佳的一个量，但是还得呢就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剂量，还得根据你的实际的化验结果来看，所以说你现在呢需要把药先调到2片，两片之后呢，然后1.5到2个月之后你再复查一个甲功，再看一下。
0: 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老师好啊，甲状腺半切1年，有淋巴结转移，有时候感觉脖子淋巴结有点疼啊，复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1: 这个你就按时复查就行。实际上淋巴结转移呢，就是说早期啊，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症状。你这个疼啊，基本上都是一些炎症，你比如说经常最常见的，牙痛啊、嗓子痛啊，它会导致一些周边的一个淋巴结的一个发炎。这个呢我们如果要是痛得很厉害呢，就按照我们常规的炎症处理，吃点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去火的一些小中药啊，这些都可以。还是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时的定期复查，然后做超声，如果淋巴整个的形态都是好的，皮髓质界限都是蛮好的，我们就不必要过多的担心焦虑。这个呢有的患者我们经常出门诊的时候就会碰到，特别是有淋巴结转移的，做完手术了，他来复查了，他可能身体不舒服了，这比如说脖子这块不得劲了，那块不得劲，他就会联想，说我这是不是又复发了，是不是又转移了？这个大可不必，我们按时定期复查就行了。复查完之后没事的时候呢，平时呢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就平时正常的生活，也没必要去太恐怖。
0: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哈，现在可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哈，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别害怕，是不是？遵医嘱，听医生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几率能处理它哈。所以说能保证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那说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癌，我想问一下大齐老师，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疾病发病率会这么高？而且据我了解，有的还偏于这个年轻化呢？
1: 实际上呢它是有很多因素。最后呢可能出现了这个结果。你比如说第一个，整个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整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都是在明显增高的。特别是甲状腺癌。我刚才介绍了嘛，就是我们国家所有的恶性肿瘤

0: 里头的占比，现在从发病率上来看，
1: 嗯，
0: 甲状腺癌已经上升到了第三位，所以说还是很高的。
1: 嗯，
0: 第二个呢，结节的检出率呢也是偏高的，跟我们整个的技术水平的进步也是不可分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最简便的一个检出方法就是我们的超声。
1: 嗯，
0: 现在我们超声的分辨率啊，是越来越高了。对于一些微小的结节，它可能是你分辨率不高的时候可能是看不到的，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我们整个分辨率也是在提高的，随着我们结节的检出率也是很高了。就是说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它真实的发病率确实上去了，第二个呢，我们的检出的手段呢也在进步，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整个的疾病的发病率在提高。这也就是说我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我们大家呢不要恐慌，因为发病率虽然在提高，整个结节的检出率在增多，但是它整个的恶性的占比还不是很高，基本上在5%到15%。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的重点呢，就是要把我们整个的重点放在我们需要处理的这部分结节上，我们如何的把它甄别出来，我们如何的能够把它精准的做到一个诊断，
1: 嗯，
0: 然后把该治的疾病把它及早的把它处理掉，就是去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和一个精准的治疗，
1: 嗯，
0: 不必要扩大，也不必要盲目的恐惧。
1: 嗯，好，那听这位朋友哈说这个半切一年啊，吃一片乐乐，钙片吃多少？
0: 这个得看你的血钙，看你的化验值。如果你的血钙正常，我们就不需要吃了。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促甲状腺素怎么样能够降低呢？
0: 促甲状腺素啊，它是一个促进甲状腺干活的一个激素。
1: 嗯，
0: 我们是首先啊，得看你的一个是什么情况。
1: 嗯，
0: 你是做手术啦，还是就是正常？你要是正常健康体检，你促甲状腺素就是很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让它降低，没有必要降低。但是如果你要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我们整个的促甲状腺素偏高，
1: 嗯，
0: 或者说是很高的话，我们就需要药物干预了。就是它就偏高呢，或者升高了，代表着你整个甲状腺自己分泌的激素不够，
1: 嗯，
0: 它所以才让你这个促甲状腺素升高，来刺激这个甲状腺多分泌、多干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得靠药物来补充、来干预它，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大齐主任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看到了哈，感
0: 谢
1: 您的反馈哈，
0: 谢谢。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大夫，我是您的患者，手术4年半，这次检查 TSH11.2 T3 3.78 T4 21.9 乐乐一片1/4，他这个说的对了是吧？
0: 啊，你促甲状腺素偏高，而且你 T4 呢，嗯，也是接近上限了，21点多，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调整一些方案了。怎么调整呢？第一个是你突然，因为你是4年多了，
1: 嗯，
0: 你是突然出现了这个甲功呢，还是说一直都是这个近期呢，这近几次复查呢都是这个甲功？
1: 嗯，
0: 我们要区别来看。如果你是只是近一次，最近的一次出现了这个甲功呢，我建议你药量先不变，
1: 嗯，
0: 给他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你再复查一下，再看一下。如果你近2到3次或者近几次呢都是这个甲功，我们的药可能要调一调，这个呢需要面诊，具体的问题我们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现在术后7年，吃药1片0.4片，现在促甲状腺激素是2.74幽膜每升啊，说药量够不够啊？
0: 如果你是低为主呢，只是切了个腺液，然后2.7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左右，我建议你不用调药。
1: 嗯，
0: 不用调药。如果你 T3 T4 呢是位于参考值的中间偏下，
1: 嗯，
0: 我建议你就稍稍再加一点药，稍稍的加一点点。
1: 嗯，
0: 这个还得看 T3 T4， 不能光看一个促甲状腺素。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3类需要怎么做，涉及到原来进行检查了，评估了。
0: 不是的，3类呢，就是刚才说的4类呢，你4A 它的恶性占比才是2%到10%。3类呢，定期复查，我们建议还是主张定期复查。
1: 你看这位朋友，我是术后6年，现在3.04促甲状腺激素，刚才您说让我降2点几，是加优甲乐吗？
0: 还得看你 T3 T4。
1: T3 T4
0: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如果是低为主，低为主，然后呢，你 T3 T4 还是控制在中间或者中间偏上，然后呢你 TSH 呢建议是控制在2左右，这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如果你说你促甲状腺素是3往上了，你 TSH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偏下，我建议你稍稍加一点点的药物，
1: 一点点就 OK 了。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手术半年了，做完手术嗓子比较疼，做完手术嗓子会有疼的感觉吗？
0: 这个呢可能是跟我们这个关系就不太大了，可能是伴有咽喉炎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了。
1: 嗯，
0: 建议你必要的时候得做个喉镜来看一下。
1: 来看一下哈。
0: 嗯，
1: 哎呀，看一下时间哈，其实真的是还想和教授再多聊一会儿。看我们直播间人数只增不减呢，还是夸夸往里进
0: 哈。谢谢大家的信任。
1: 对，但是看一下时间，咱好真的不能说太多了
0: 啊。
1: 但咱这样，那个张老师，咱今天只是个开始。
0: 好，
1: 如果以后您有时间的话，您也好，或者您的团队也好，咱定期再来节目里再聊一聊。
0: 好啊，
1: 好吧，
0: 好，
1: 来给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哈。
0: 好，
1: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再简单说几句，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主持人一同还有我们的团队。实际上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呢，就是围绕着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实际上呢，交流的目的呢，主要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讲，我们结节的发病率实际上是目前的检出率啊，实际上是蛮高的。但是呢，真正有问题需要我们处理的呢，并不太多，所以大家呢不必要恐慌。结节检出率很高，我们就要需要给它做一个精准的诊断。这个呢是要规范，按照流程，按照我们的新的技术的方法，按照我们的指南，把需要我们处理的结节把它很好的甄别出来，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这样呢就是避免了我们过度的一个治疗，这是从我们结节的一个诊断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甲状腺癌，甲状腺癌呢可能是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大家对它就有点不太在意了，认为甲状腺癌没事儿，就是说都不会死人也怎么样啊，对我们状态都不会有影响。这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刚才介绍了我们甲状腺癌目前大体上分四种类型，乳头状癌、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未分化癌就不用讲了，恶性程度是最高的，它从确诊到最后目前的随访上来看，中位的生存期就是6个月。髓样癌也特别愿意复发，也特别愿意转移。然后我们的滤泡呢也是特别愿意血型转移。可能乳头状癌大家所说的甲状腺癌一旦说得了乳头状癌就没事了，这也不对。我们乳头状癌里边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术后呢也特别愿意复发，也特别愿意转移。它在复发的过程中就会从乳头状癌变成低分化癌到未分化癌。所以说我们不要大意，一定是早诊断早治疗，这是第一种倾向，就是我们的对它很大意忽视。第二呢就是过度恐慌。像有的患者就是特别的过度恐慌，说谈癌色变，得了甲状腺癌了是不是不治之症了等等等等，可能是工作呀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呢也不要恐慌，它是可诊可治。
1: 好，
0: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一定是规律的，就是正常的来正视这个疾病。然后呢到正规的医院规律的来进行诊治。
1: 好，
0: 谢谢。
1: 这样老师哈，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3: FM101.9 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有多一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3: 这里是 FM101.9， 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4: FM101.9，
5: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6: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7: 回到交通八号线。
8: 看来我来对了。
9: FM101.9，
10: 健康娱乐广播，
9: 因为声音遇见你。
11: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后半个小时我们直播继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同时提醒听众朋友的是，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多种方式，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可以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不用带着小广播，我们只要把这个手机打开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呢，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同时呢，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呢，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找到以往的每一期，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 APP。 接下来啊，要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和大家聊聊夏天出汗的话题。那朋友们都说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是正常的，可是就偏偏大家的这个情况就各有不同，有些朋友呢一热就出汗，对不对啊？有些朋友呢就是不管温度多高我就是不出汗，哎，哪种人更为健康呢？今天和大家分析分析。咱们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啊，而且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统一的一个现状，就是热热热呀。高温之下，人和人的不同变得更加明显了。有的人呢刚踏出家门就汗如雨下，要是出去稍微走上两步，刚洗的衣服又白换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啊？而有的人呢好像自带一个冰箱，天生就心静自然凉，怎么折腾都不大出汗。爱出汗的人往往会羡慕不爱出汗的人，不用总是一身汗味，不用总是洗澡换衣服。那不爱出汗的人有的时候呢也会隐隐的担心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怎么大夏天都不出汗呢？爱出汗和不大出汗到底是怎么回事？身体有啥不一样呢？今天和大家分析解读一下。爱出汗的朋友通常会被打上怕热的标签，对温度的上升特别的敏感，春夏秋冬过成了夏夏夏冬，站着不动就哭哭冒汗啊，随便走上两步就开始汗如雨下，吃顿饭像去蒸了桑拿一样。这样的朋友，首先中华要告诉您，别嫌出汗烦，这可是身体赋予你的耐热 buff 啊！出汗是一种强大的散热机制，通过水循环冷却，让体温保持基本恒定，避免中暑。一滴豌豆大小的汗珠蒸发带走的热量大概是2.43卡啊，大约等同于让一升血液降温了0.5摄氏度。如果把人体想象成一口锅啊，只要持续蒸发的水不烧干，锅呢就不至于烧糊。哎，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一热就爱出汗的人是一口温控更敏感、蒸发散热更高效的锅。所以爱出汗啊不是毛病，它是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代表啊。大量的出汗让人体对极端炎热的环境有了超出想象的抵御力，简单的说就是能出汗才能更耐热。大多数人可能不大会去沙漠快走挑战极限，但动不动就40摄氏度的超高温天气还是得出门上班，所以爱出汗是身体在进行自我拯救啊。啊，很多的哺乳动物都会出汗，但意外的是靠出汗来降温的哺乳动物并不多，只有灵长类和马牛等食草的动物啊。由排汗驱动的人体大空调可以说是人类限定加成，但同样的天气有人汗流浃背，有人裹着披肩，说明人类的设定并不是到了一定的温度就出汗这么简单。
为什么要出汗？因为热。为什么你特别爱出汗？因为你身体觉得你更热。有些热是身体真实的热，天气越热，身体产热越多，越容易出汗。爱运动的人，肌肉多的人，体重大的人，还有青少年、孕妇等新陈代谢快的人，往往更容易出汗。不少朋友在开始运动健身之后，会发现自己逐渐变成了怕热爱出汗的人，而践行生命在于静止的人，更容易心静自然凉。我们说空调有设定温度，人体也有，叫做体温调定点，是由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设定的。就像空调到底开几度最舒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每个人体温调定点也是不一样的。大脑和皮肤温度感受的灵敏度，体温调节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设定温度低，感受灵敏度高的人越容易觉得热。例如男性的舒适温度大约比女性低一度左右，往往男性朋友出汗更多。那么相反呢，是老人不仅肌肉流失产热少，对热的感知和调节能力也在下降，通常更不觉得热，更不爱出汗。还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神经受损、汗腺堵塞等原因，天气很热也基本不出汗，甚至有

些朋友会得上一种病叫做无汗症，这些不出汗的情况并不是真的不热，而是身体空调的功能不太好，容易中暑，甚至危及生命。

人体啊，大约有200到400万个汗腺，不同人的数量差异甚至能达到一倍啊，所以出汗多不多，硬件设施也很重要。这个硬件设施呢，就是人体的汗腺数量。同样都是降温模式，有些人是冷风微风，有些人开机就是强力制冷。热之外呢，像辛辣的食物、剧烈的疼痛、紧张激动的情绪也会刺激汗腺工作。面部、胸部及背部出汗一般都是由热引起的，而手掌、足底出汗则多与情绪有关。所以总的来说，天热爱出汗啊，是身体空调在高效的运转，是件好事儿。保持健康身材，多参加运动，有助于提升排汗力，提升我们预防中暑的能力。但是如果你经常没缘由的总爱出汗，那就要当心了。不热但总大量出汗，可能是身体的警报。

0: 在比较凉爽安静的状态下，成年人每天会微微出汗，大约排出600到800毫升。大量异常出汗可能和一些特殊情况或疾病有关。有些人从小就大汗淋漓，通常是原发性多汗症，焦虑紧张等情绪可能会加重出汗。
1: 可惜人在心我从此苦度。
0: 可能引起异常出汗的问题呢有多种，像甲状腺的功能亢进，就是我们简称为甲亢的这种病，还有糖尿病、焦虑症、帕金森、围绝经期，也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还有一些感染性疾病和部分恶性肿瘤都会导致异常出汗。根据估算，大约有3%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存在多汗症，全球受困扰的人数按比例算下来可能会达到数亿人。对症治疗可以有很不错的效果，推荐您先到皮肤科就诊，不用独自默默承受困扰啊。所以今天通过中华的介绍，大家有没有发现小小的汗滴是身体对抗炎热的机制，也反映着我们的健康状态啊。虽然呢最近一些时有降雨，但很多地方的气温依旧很高。那这么热的天儿，建议大家多喝点水，给身体减减负，必要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开开空调。其实身体呢在这个夏天是很辛苦的，我们需要好好的了解它，继而去呵护它。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老话说一颗荔枝三把火，半片西瓜满是凉。天气变得愈加的炎热，扶风如火，天地如蒸啊啊。随着天气愈发炎热，人体水分也流失较多。有研究表明，夏季里日均出汗量可以达到1到1.5升，随汗流失的还有钠钾等维系生命的电解质。那么在这个时候天气如此炎热，人呢也容易没有胃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比较好呢？答案就是水果。所以我们今天也给食欲不太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提个醒，水果不仅营养丰富，可以起到降暑的作用，而且口感也是酸甜可口，特别适合六月的酷热。在南方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六月果盘会调养，三伏不怕蒸笼响的说法。所以在夏季里啊，水果的这个作用还是更加突出和明显的。进入农历六月，建议大家多囤的这个几种水果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西瓜，古人称西瓜为天生的白虎汤，比喻其清热解暑的效果，堪比中医的名方。现在研究也发现，每100克的西瓜含有87毫克的钾，能迅速补充汗液流失的电解质。番茄红素的含量达到3.3克，抗氧化的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但是大家在夏季吃西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新鲜度，打开之后不要久放，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一些，尤其是冰镇的西瓜。第二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荔枝，一剂红尘妃子笑的传奇果王。妃子笑、桂味、糯米汁等多种品种是相继登场。荔枝维生素 C 的含量达到每100克41毫克的量，比橙子高出近1/4。它的食物属性呢是偏温的啊，这个恰好可以中和空调房中的寒气侵体。那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吃荔枝呢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以免造成身体不适，引起上火的情况。第三种推荐给您在农历六月吃的水果是杨梅。江南梅雨时节，紫黑晶亮的杨梅挂满枝头，它果酸含量达到了 1.5%

0: 清洗是很重要的，可以用盐水先浸泡冲洗多几遍，这样会洗得更加干净一些。第四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哈密瓜。橙黄果肉蕴含着丰富的胡萝卜素，它高钾低钠的特性呢，也能中和现代人高盐饮食的危害。而且现在的哈密瓜价格是比较低的啊，全年最低的，性价比很高。冷藏之后吃呢，甜味会更加明显，所以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放入冷藏，先让它这个温度降下来一些，但不要是说放置在冰箱很久拿出来就吃啊，这个千万要注意，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最后一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山竹，银白蒜瓣状的果肉啊，富含柠檬酸，能有效抑制脂肪合成，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增强饱腹感，又促排毒。这个山竹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和榴莲放在一起吃哈，这样可以中和榴莲的热性。另外也可以把这个山竹搭配沙拉一起拌，润肠的效果也特别棒。如果我们要顺应节气，多吃一些时令的水果，增强体质，人也更加舒坦。今天推荐给您的是山竹、哈密瓜、杨梅、荔枝和西瓜。
1: 就在这里呀，
0: 惊鸿一般。好，10:55了，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呢，中华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同时也强调一下，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咱们明天上午10点再会。
2: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2: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3: FM101.9 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4: 吃多少咱做多少，
3: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5: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3: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6: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7: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8: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9: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6: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6: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7: 1 2 3 go。

好，听众朋友，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继续，我是中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近日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台风过境常伴随着强降雨、路面积水、环境潮湿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不仅存在着安全方面的隐患，还极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皮肤病、虫媒以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心理疾病等等。如何有效地避免这些健康的问题呢？今天要和大家强调一番。

0: 常见疾病包括细菌性痢疾、伤寒，还有感染性腹泻病啊，还有甲肝、戊肝啊，这些疾病主要是通过污染的水或食物进行传播，稍不注意就可能中招。
1: 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
0: 首先呢，我们教给大家一些预防的措施，一定要注意饮水安全，只喝开水或者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储水的容器呢，要定期的清洗。

另外除了饮水啊，食品卫生也很重要，食物的生熟分开存放，所有食物入口前一定要彻底煮熟，拒绝腐败变质霉变或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另外呢，这个就是使用这个餐具之前呢，要确保餐具清洁并做好消毒的措施。

除了肠道传染病我们需要预防呢，还有就是虫媒以及自然疫源性的传染病啊，一定要在这个台风天或台风天过后小心蚊虫和鼠类。可以说大量的积水呢，为蚊虫提供了繁殖环境，而鼠类的数量增加可能导致病原体的扩散啊。那么安装纱窗、纱门、蚊帐，使用蚊香或驱蚊剂，外出的时候穿长袖长裤，裸露部位呢要喷涂驱蚊剂，防蚊叮咬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时呢，不管是室内室外啊，家居环境的周围如果有积水的话，要及时的清除。像花盆的底托，还有一些废弃的容器，如果里面有积水，都会导致蚊虫的滋生，所以呢，一定要及时的清理掉啊。至少你还有我。必要的时候啊，联合自家居住的小区这个物业呀进行灭鼠，并妥善处理死鼠，避免病菌的传播。灭鼠防疫也很重要。

那么台风天儿还会导致什么疾病高发呢？就是皮肤病。所以今天我们要提示大家，别让皮肤受伤。像这个暴雨过后汤水啊，容易让细菌乘虚而入，长时间浸泡在这个积水当中，会导致皮肤屏障功能受损，导致出现皮肤感染、浸渍性的皮炎、脚癣等等。所以呢，一旦不得已涉水了、汤水了，回家之后一定要用清水冲洗双脚并擦干，保持足部的干爽。同时呢，个人防护方面呢，建议大家加强手卫生，饭前便后接触污水之后，用流动水和这个肥皂或洗手液规范洗手。

哭你对我说。还有一种疾病需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天气情况下着重预防，就是心理疾病，别让我们的情绪生病啊。那台风期间气压的剧烈波动会直接影响人的情绪，甚至影响日常工作生活的效率啊，会出现莫名疲惫、情绪低落、动力下降、易怒、焦虑、抑郁等等一些情绪问题。所以朋友们，我们要学会调节情绪，日常呢可以增加光照，通过灯光调节光线，改善情绪状态，多与家人朋友多交流，缓解心理压力。同时呢，饮食调整方面要多吃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像香蕉、坚果、鸡蛋，减少精致糖的摄入。同时建议大家做适量的运动，可能台风天我们不太方便出行，但是在家呢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像瑜伽、拉伸、冥想啊，这些缓解慵懒情绪的一些运动可以让我们保持活力。那么台风天啊，应对是有讲究的，每一个时间点都不容我们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就跟您讲一讲台风来临前我们要做些什么，需要紧盯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啊。我的手机上每天会接到好多次提示，尤其是这次台风巴威啊，这样的一些相关提示，大家要随时看，随时读懂啊。家里面呢要备足水、食物和药品等物资，同时呢可以贴米字胶带防止窗户的破碎啊，及时清理排水口，车辆呢要停放在高处。那么如果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呢？非必要不出门，确需外出则应避开临时搭建物，像户外的广告牌、铁塔、高大的树木等等。室内出现积水的时候要立即切断电源，防范触电险情。台风过境之后要做什么？检查房屋墙体屋面安全，要及时清理积水，但是清理积水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穿靴子，不饮用积水、脏水，不吃受潮变质的食物，同时警惕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再更改。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么关于防汛等级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术语呢，大家也应该做到心中有数。比方我们今天在早间的时候看到沈阳发布了啊，全市的防汛红色预警，这个颜色等级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防汛等级啊，通常分为四级，由高到低依次为一级是红色，二级是橙色，三级是黄色，四级是蓝色，其中红色为最高级别。也就是说，今天早上十点钟沈阳发布的全市防汛红色预警已经把这个防汛应急响应的级别升至一级了啊。所以这些颜色代表的这个情况内容，大家要知道细则。一级红色就为特别重大，二级呢橙色为重大，

0: 三级黄色为较大，四级蓝色为一般。颜色越深代表汛情越紧急。像红色预警呢，一级等级表示水位到达或已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或洪水这个要超过50年左右的标准。而蓝色预警呢是四级为最低级别，表示水位接近警戒水位。
1: 路上望断肠，借问汉宫谁。
0: 你比方说除了这个汛情预警啊，防汛预警这个分等级，那么我们平常也听说过台风预警和暴雨预警，它也是分这个等级的啊。像暴雨预警，红色预警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蓝色预警为12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这是有一个能量级的区分的。那么台风预警呢，红色预警为6小时内可能受热带气旋的影响，沿海或陆地平均风力达到12级以上，才能称之为红色预警。
1: 春香亭北来。
0: 那么像水情标准，不同等级对应不同水位和流量的标准。红色预警表示预报日降雨量可达1500毫米以上，发生特别重大山洪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极大，才会发红色预警。而橙色预警呢，表示这个洪水的水位或达到或超过保证的水位，或洪水要素重现期达到或超过20年。黄色预警呢，表示水位达到或超过警戒水位。所以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啊，这个常识大家要了解。还有一些这个专业术语大家也要这个摸清摸透。比方说应急行动一级响应，这是什么意思呢？要求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县级以上防汛抗旱指挥部依法启动，必要的时候会组织人员转移的啊。还有一个词叫做紧急防汛期，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部有权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公安部门可实行交通。

然这些等级啊啊，它会根据实时的雨情、洪情进行动态调整，并非固定不变。举个例子，在昨天天津市呢，根据雨情的变化，将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维持对部分地区的二级响应，而其他地区则调整为四级响应。啊，就是说它是根据天气的变化，根据这个汛情的情况，它会有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所以及时关注这个部门发布的这些预警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解这方面的常识也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关于雨量等级的划分标准。我们平常经常听到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小雨，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24小时内的降雨量在10毫米以内。那么说今天有中雨是指什么呢？24小时内的降雨量10到25毫米。大雨则是指降雨量达到了24小时内的25到50毫米。而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的降雨量达到50到100毫米，或一个小时之内降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这称之为暴雨。而大

大暴雨呢，是指24小时内的降雨量是100到200毫米，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的降雨量大于200毫米以上。

如果啊，这个外出，咱们长春市内倒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隐患，但是呢，如果您出门在外旅游的时候，遇到山洪泥石流爆发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河道洪水迅速上涨的时候，您千万不要沿着河谷跑啊，因为水位随它会以非常快速的速度在上涨，你可能跑不过它啊，应该向河谷两岸高处跑，这个是第一点。另外呢，当泥石流发生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这个沟跑啊，应该是向沟两侧的山坡跑，远离它，然后往高处跑啊。另外，山体滑坡的时候，不要沿着滑坡体滑动的方向跑，应该是按向这个滑坡体两侧跑啊，一定是先向两侧跑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不幸遇到泥石流，通信联系不上，要用树枝、石块或衣服等，在野外的空地处尽可能大的摆出求救的字样，并在求救字的显著位置插上红色或其他颜色鲜艳的标志物，以引起搜救人员的注意，这一点也很重要。

0: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关注一下今晚17:30到19:00播出的直播节目《一同说一》。在今晚的直播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吉大三院中日联谊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钟英杰做客直播间，主要和大家交流的是儿童咳嗽的诊断和治疗啊。欢迎大家在今晚17:30锁定《一同说一》，关注收听收看。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一》每晚18:00到19:00，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好，10:58，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0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在时光中打磨，在岁月里传承，
4: 吉林健康
3: 在历史中讲述，
5: 东京汴梁大街上，
3: 在故事里演绎，
6: 突然的被紧紧的夹。
3: 说古今，听名家，品经典，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明天同一时间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3: 两天加班，
4: 六十岁老板，我下次一定
3: 会怎么着？就是你
4: 妈的，你
3: 班人。
2: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聊聊天。
5: 人生的风景多姿多彩，有人以追求的壮美为美，有人以成功的辉煌为美，有人以爱情的浪漫为美，还有很多人向往心灵的宁静之美。宁静没有功名利禄的争夺，没有尔虞我诈的算计，没有失落的伤痛，没有成功的期盼，平静地接纳每一份惊喜，淡然地接受每一次伤害。心灵的平静是人生最美的风景。
6: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257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你好，香香。
0: 哎，
1: 我今年是58岁，我离婚已经是算今年是17年了。
0: 嗯，
1: 我有什么问题呢？我请求你，我吧，就是我离婚之后吧，我爱人吧，以外人已经都有人了，他们在一起已经就是那个、那意思就是那个在一起就是那个。做买卖了，
0: 嗯，
1: 完了我就这么就跟他分手了，分手了，就是那个面临什么呢？就是这个女，就是咱家孩子吧，我孩子今年是35岁，那个现在都有病了，面临的一个病是什么病？一个是心梗，一个是那个脑梗。完了这女的呢就走了，完了走了呢，
0: 谁有病？你说，
1: 是我儿子有病。我的儿子
0: 你儿子这么年轻就得这样的病
1: 啊？对对对，今年35岁。
0: 现在你儿子状态怎么样？
1: 现在我儿子状态还行，还是开车呢。
0: 还能开车？
1: 还行啊，还能开车
0: 啊，那还不错啊。您说吧。
1: 啊，
0: 嗯，
1: 还行。完了那个面临啥呢？现在小孩他爸爸给我打过3次电话，就那意思叫我复婚。
0: 嗯，
1: 我考虑呢，为了孩子哈，孩子完我也没确定的那个就是那个答复他吧。完了我先请教你，教练，你看这个问题能怎么办，你给我出出主意，我就这个意思。
0: 这事儿你跟你孩子说了没？
1: 孩子吧希望我回来，现在我看病的一切费用都我出钱，我还没有钱，我还是在外边，哎呀，反正也打点小工吧，反正身体也不好，一听孩子有病了，我就打点小工。完了，我也给孩子努力的给孩子看病啥的，住院呐、哈，是这一切费用吧，现在都我的一个人来承担。
0: 嗯嗯嗯嗯。
1: 完我就这，完了这孩子现在咋呢？还有点不听话，我还这孩子不喝酒，就光抽点烟，人家都不让抽烟，完他还抽烟，完他就是。就总管咱们要钱，也是管他爸要钱，也是管我要钱。反正我没法，我不知道我怎么能。

0: 跟孩子说一些这些问题呢？
1: 说啥呀？
0: 就是说，我们也不做啥买卖。你说你能花，你能就那意思，就是那你那个够花了就行，你别管俺们总要钱。我就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探讨。我
1: 还用探讨吗？我还用探讨吗？
0: 那
1: 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儿子为啥得这样的病啊？
0: 这个我还真没有想过。
1: 医生没说过吗？
0: 医生也没说他是怎么那啥的。
1: 是不是你儿子在得这个病之前一天就胡吃海喝的？
0: 他不喝酒，他就是光抽点烟。就是这个情况，就到现在也不喝酒。
1: 吃肉，吃大肉。
0: 哎，对，哎，对，就
1: 是
0: 吃肉，是就是到现在就有病，还吃肉，就怎么告诉怎么劝阻人，就是不听这孩子。
1: 你儿子结婚了吗？
0: 结婚了。那孩子8岁了，我不知道这事怎么办。
1: 直截了当的跟你儿子说，这么大了还用绕弯子吗？
0: 我急着跟他说了，说了他也不听啊。
1: 不听不给就完了呗。
0: 不给吧，我还感觉妈心就像挺愧疚。你说真是，
1: 其实你吧，到现在为止你也不懂得妈是咋回事儿。
0: 啊。
1: 因为当妈的爱孩子。不是为了给他什么，不是为了给他物质上的一个关怀，或者说不是给他一种物质上的支持，因为这种东西，两点：第一个，你不能给他一辈子吧，是吧？第二个呢，你只有在他需要的时候你才给。如果说他看病，或者说有其他的正经事儿，我们能帮他帮一下，朝你要钱，你再给他，结果他买肥肉吃了，夸犯病了。那你说你给他这个钱，究竟是爱他还是害他？
0: 对，
1: 变相来说，你给这个钱不就等于给他毒药一样吗？
0: 对，
1: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为了分离。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天孩子能够独立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你现在给孩子当拐棍，孩子离开你这拐棍，他能活吗？你还觉得当妈的愧疚？你愧疚啥呀？你已经给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已经给他养这么大了，而且你还给他成家立业了，剩下的日子是他自己过的，你还愧疚？你因为啥愧疚啊？
0: 因为他愧疚，我现在都18年了，分手。你这孩子对
1: 那是你错了，
0: 照顾的
1: 那是你错了。当时你们离婚的时候，孩子也已经10好几岁了吧？
0: 已经是18周岁了。
1: 是啊，所以你还有啥可愧疚的？
0: 所以呢，我一直也没离婚，就围着这孩子啊，我就能那啥，能挽救他爸，完就没挽救过来，完就到点走对不起了。完那个，这也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他爸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
1: 这个事儿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愿。就是你心里边能接纳他，你就跟他过。是吧？你要觉得我不想接纳他，跟他在一块过我也没有好日子过，那你就算了。这么跟你说吧，啊，到现在为止啊，你不用再为别人活了，你得为自己活两天了。否则的话，你转过头来，你想一想，你这一辈子啥时候为自己活过？
0: 没有，我这个离婚17年，我也没再找，我个儿退休了，我也没有房嘛，我就是。给你打工完了挣点钱，
1: 所以完全按照自己内心真实想法来啊，别说为了孩子这个那个的，他不用你为了他了。这么跟你说吧，你为了他，他也不感恩啊，你为了他，他也是一样的，该咋样还咋样。
0: 对，
1: 说句再实在不过的话，你当妈的到这个份上了，你不跟他要钱就已经很照顾他了，听懂了吧？
0: 我听懂了。
1: 17、18年了，也早已经物是人非了。而且这么跟你说，你这个丈夫，你跟他在一块过的时候，估计你也没过上啥好日子。
0: 没有。
1: 现在呢，是人不要他了，他自己又想回来享受你的照顾了，凭啥呀？你想一想，他现在回来了，他能给你啥呀？是吧？你就问他一句话啊。你说我凭啥让你回来呀？你能给我啥呀？能给我带来啥呀？你问问他，你看他咋说。如果这个人真痛改前非了啊，或者说真是愿意为自己的错误埋单，

0: 还真能照顾你，或者说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还眷恋着这样一个家庭啊，你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必须得是他真认识到自己错了，而且你得觉得和他在一块比自己强。你只有具备这样的两个条件，你才能够尝试着去让他回来。否则的话，我不建议你接受他啊。
1: 好，
0: 好吧，再见啊。
1: 好，
0: 哎，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2: 好，来迎接尾号为139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2: 哎，
3: 小江是吧？
2: 啊，我是，你好。
3: 啊，老师你好，我算是你的新听众吧。
2: 嗯，
3: 然后听你的节目也有个一个礼拜左右吧，觉得你、
2: 啊、
3: 你讲的挺好的，说的话都挺在理。但是今天我就有个小问题想问问你，就是说想听听你的观点。
2: 啊，
3: 因为我跟我妹妹之间有点有了几句，就是说了几句话，不太愉快。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的父母，因为我在家是大姐嘛，我家姐妹四个，我们都结婚了。然后就是他说完了之后吧，这个事情就是这句话让我挺接受不了的，因为平时他也
2: 你先
3: 说
2: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说了两句话，就是不算事儿的话，就说了我没时间搭理你。他开个小店我就过去了，过去那时候正是他挺忙的，然后我也知道他挺忙的，我也没打扰他，因为我带着我朋友过去的。
2: 带你朋友过去干嘛呀？
3: 过去吃饭呢。
2: 他开什么店啊？
3: 嗯，一个小饭店。
2: 嗯嗯嗯嗯嗯。
3: 嗯，然后我就带我朋友过去吃饭。吃饭呢，他这时候在厨房，然后那个他有员工，还有婆婆，还有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他说我没时间搭理你，完事我就挺伤心的那种感觉。
2: 你更多的是觉得在自己朋友面前丢面子了吧？
3: 对对，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我就觉得有没面子，因为他说这句话也让我朋友听见了
2: 啊。
3: 然后出来之后，他等他忙差不多之后出来了，然后他就说我，又说我穿的就不好，又说我整就是不知道美丑。哎呀，我就觉得就特别没面子，因为我在家是老大嘛，老大就是说也平时就这么多年30来年也习惯了，就是说什么事都以谦让的角度去看待，但是这件事情就这句话说了，我就，哎呀，这件事我就有点挺委屈的，然后我就跟我父母说了，
2: 嗯，
3: 我觉得跟别人也不可能去说，说什么呀，
2: 啊，
3: 有什么可说的，
2: 你
3: 说出来也不算个事儿，是不是，小江老师？
2: 你父母怎么说的？
3: 但是我跟我父母说完了之后，我父母说，那个我说我是不是心眼太小了，爸妈，你说，完了，我爸就是挺赞同我的观点的，就说不是你心眼小。就感觉好像是那个，这个事是他的错误。也当时因为我挺委屈，我流眼泪了，我确实说着说着。
2: 后来你父亲说完说认为你是对的，那你父母跟你妹妹说了吗？
3: 嗯，我父母跟他讲了，就是说，
2: 然后呢？
3: 说了，完给他说了，打电话给他说了，
2: 然后
3: 说的你应该尊重你姐姐。不应该，就是说你就算你挣再多的钱，你有再怎么怎么样，你就是说谁都不理姐姐嘛，姐姐去了也应该搭理，就不应该说我没时间搭理你，你挣多少钱都没有用，就没有意义，你不应该说那样说姐姐，姐姐会伤心的吧。我父母大致就是说这个意思吧。
2: 后来呢？
3: 然后后来这事情过了能有5-6天吧，也不算长，但是这几天当中吧，我觉得他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个小事，说了一个小事就谈别的事情，他也不叫也不说大姐呀，也不叫大姐。然后今天吧，我又给他打电话，我又说点也是说点别的事儿。然后我问他他在不，打他的电话，然后我妹夫接的，我妹夫说他睡觉呢。然后我就感觉他不可能在睡觉，那个点儿因为是饭口的时间，他怎么可能睡觉呢？然后那个我觉得他可能是不爱接我电话。或者是说也可能是我多想了，小江老师，我也现在正在猜测着。
2: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大矛盾吗？
3: 没有啊，就没有什么矛盾，我们之间没有什么。
2: 在他说
3: 别的姐妹
2: 在说这句话之前，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
3: 挺好的，一直都挺好的。因为我们姐妹，我是大姐，我不存在偏向老二、老三、老四，谁都不偏向，不偏不向，我对他们三个都是持有一样的态度。
2: 你有啥偏向的呀？
3: 就对，那倒是，没啥的。但是我就从我内心当中说吧，说心里话吧，就是谁要是有啥了，我就一样的去对待。
2: 其实我和你说更多的，其实更多的，你就觉得你妹妹啊。没在你朋友面前给你留面子，
3: 给我面子，对，就是。
2: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你一点都不丢面子，你明白吗？就算你朋友听见了，你也不丢面子，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是你的亲妹妹。假如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假如说你这个亲姐姐来了，到你妹妹开的这个饭店里边，你妹妹对你特别客气啊，你觉得那是正常的吗？
3: 不正常。
2: 对呀。
3: 嗯。
2: 姐俩之间啊，有的时候说话就是没深没浅的。
3: 对对，我也明白，也没有反，没有正的，这我也知道。
2: 是吧？
3: 平时都习惯了。
2: 所以啊。
3: 这次我
2: 这事儿啊。有啥接受不了的？我刚才都说了，你不就觉得你在朋友面前没面子了吗？
3: 嗯，
2: 我也跟你说了，这个不是什么没面子的事儿。
3: 嗯，
2: 啊，你那
3: 我
2: 和你讲，
3: 我跟我父母说，是不是我错了吗？
2: 也没有什么错不错的，啊，反正你妹妹肯定不舒服，对吧？
3: 嗯，
2: 你说你妹妹，咱说开饭店挺忙的，挺累的，这个你心里很清楚吧？
3: 嗯，
2: 然后就因为自己亲姐姐，她一句话没说到，让自己爹妈给说了一顿，她能舒服吗？对不对？你看你们姐俩啊，咱说，
4: 如果说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觉得他说的不好，你哪天找一个他不忙的时候啊，你把这话就跟他说说，你说你看这个你咋能那么跟我说话，那天还有我朋友，你整得我多不好意思，你直接了当跟你妹妹说。

0: 定还会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是姐姐嘛。但是如果我要再去他那，他要是再说我什么，我还以什么样的态度去？
1: 他关键是他说你啥呀？
0: 他说：“大姐，你看你那个怎么去告状啊？怎么地来的？”
1: 啊，你说我委屈了吗？对吧，你说这也不是告状啊，我委屈了我也没人说，我就跟爸妈说说呗。
0: 嗯，我感觉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问题。
1: 啊，对，记着，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你就实话实说好吗？
0: 嗯，我明白了。嗯，我明白了。
1: 好，再见。
0: 哦，明白了，小江老师，谢谢啊。嗯，
1: 再见。好，来迎接尾号为558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是在跟我说话吗？
1: 哎，和您说话，您说。哎
2: 哎，我那个也是秀江老师是吧？
1: 我是秀江，你好。
2: 啊，你好。那个我呀，就是上个月16号在一个工地给人家干活，不慎就是摔倒了，把腰摔骨折2处，
1: 嗯，
2: 外加脑震荡，
1: 嗯，
2: 当时啊，甲方也没管着，
1: 嗯，
2: 后期我儿子开车把我拉到了139医院看病，
1: 嗯，
2: 经过检查是2处骨折外加脑震荡。后期呢，工地也没出人，也没去看，也没出车，是咱们自己开车去的。现在工地呢，就是也不说不管，也不说管，就是长妈妈找不着这人了。
1: 嗯，
2: 打电话就接，人就说了，你先看吧。我说的，我们自己也打工的，没有钱了。
1: 嗯，
2: 你看能不能给咱们垫付一些？毕竟我跟你工地出的事儿，你想让咱们垫付是万万不可能，你都不能想象的事儿。
1: 嗯，
2: 你要是不行的话呢，额小的情况下呢，咱们到时候再研究研究，额大呢你就得走法律程序，就这么句话。我现在迷茫是啥呢，不知道走哪步了。
1: 你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这个是很，人家说的是很正常的啊。
2: 那个现在工地这么大，工地你是哪，
1: 不管工地大小，这跟工地大小没有关系
2: 啊。
1: 啊，这个必须走法律程序啊。
2: 哦，这是什么劳动仲裁呀，啊？还有是什么？
1: 你这不属于劳动仲裁的范畴，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他不是欠你工资，
2: 啊，
1: 劳动仲裁啥呀？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在工地摔伤了，那么工地需要承担多少责任？您需要承担多少责任？这个由法律来做界定。
2: 因为我干活这地方，它存在着隐患，已经摔。
1: 我刚才说了。不是说你没有责任，是你承担多少责任，他承担多少责任，这是有比例的。
2: 哦哦哦！
1: 啊，这需要法律来界定，不然的话，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扯皮了。
2: 哦哦哦哦，
1: 对吧？另外，人家给你垫付，这东西也没法说多了少了，是吧？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给你垫付10万块钱，是吧？然后法律一界定，人家只需要投8万，那你这2万块钱是没有办法给他返还的。人家为啥要这么干呢？
2: 那个我还有一事不明白呀，
1: 嗯，
2: 就是说呢，我现在可以走法律途径，就是我那一天院倒是没住，因为我住不起院了。那个他能给我拿那个什么吧，那个护理费呀，营养费呀。
1: 你可以在法院提出你的要求，能不能给你拿法院来判？
2: 哦哦哦哦，
1: 对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给你拿误工费，那你得有证据，你证明你一天挣多少钱呢，对不对？
2: 啊，这个我有，我
1: 有，你就赶紧去法院来起诉就完了，让你儿子帮你去起诉就可以了啊。
2: 啊啊！
1: 而且说实话，工地这方啊，也应该是说啊，希望你走法律程序的。
2: 哦哦哦哦，
1: 好吧。
2: 行，那我谢谢啊。
1: 好，聊到这儿啊，祝福您啊，早日康复啊。嗯，好，再见。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

0: 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 来订购，买五瓶睡眠宝送一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三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好，来迎接尾号为078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最近吧有一个事儿，就是让我特别苦恼。我是一个离婚的
0: 啊，
1: 然后吧就是孩子在他奶那块抚养，然后离婚以后吧就是这已经四年了嘛，他奶就是让孩子什么东西都跟我要，然后我吧还是舍不得孩子在那边就是挺遭罪什么的，然后我寻思就给他多买一点吧，现在是越要越多，然后我是在沈阳打工，就是条件特别不好。
0: 嗯，
1: 我现在我就特别苦恼这个事儿，不知道应该跟他奶怎么沟通才能把我的负担就是给减轻点。
0: 你们因为什么离婚啊？
1: 就是因为老婆婆离的婚。
0: 因为老婆婆离婚？
1: 对，我家孩子他爸啥事都听他妈的
0: 啊。然后呢有什么矛盾啊？
1: 嗯，反正我就是在那块就是受气，我对他家他们家的每一个人我都可以摸着良心说，我特别能对得起他们家的每一个人。
0: 我问你，你怎么受气了？
1: 我就是结婚十年，给老婆婆老公公洗了十年衣服。
0: 嗯，
1: 我是自己过。
0: 嗯，
1: 他们家有活，我自己家活撂下，就帮他们家干去。然后这样吧，他们不说我好，反倒说我干那个活不算活。
0: 嗯，
1: 然后还告诉他儿子打我。
0: 嗯，
1: 就是特别不相信我，因为他儿子吧不如我，各方面来说都不如我，他们就是特别不相信我，处处就是。那他们家那种人嘛都是特别邪性，总怀疑我在外边怎么怎么地了，然后我就是跟归家跟我弟弟说几句话他也不让，跟我老叔说几句话他也不让。
0: 谁不让？
1: 就是老婆婆也不让，我家孩子他爸也不让。
0: 嗯，
1: 就是我跟他们有事儿了。
0: 嗯， 那你原来的丈夫他对你怎么样？
1: 他对我不好，他啥都听他妈的，他妈告诉他咋对我他就咋对我。
0: 嗯，他打过你吗？
1: 打过我，老婆婆也打过我。
0: 后来离婚的时候他同意离婚吗？
1: 他不同意离婚，我是偷着从家里出来的，我再不出来就快让他们把我整死了。
0: 那后来怎么离的婚呢？
1: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登记书是假的，当时我不知道离、就是、我
0: 登记的时候假的怎么回事？
1: 对，他们家找人办的。
0: 找人办的？
1: 对。
0: 找谁办的？
1: 他找他家一个亲戚，是我们是一个小镇子，
0: 办
1: 那个亲戚是给镇子那个上的一把手开车的，就找那个人办的。
0: 然后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1: 我没有。
0: 嗯，
1: 他们不让我去，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懂啊。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35。
0: 结婚的时候你25，连这点事儿你都不懂吗？
1: 我结婚那个时候19。
0: 19？
1: 对，我现在已经离婚4年了，就是搁他家出来已经4年了。
0: 啊，就是说他办那个证是个假证，对吧？
1: 对。
0: 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一个证。
1: 没有。
0: 那就是说你所谓离婚，也就是从那个家里边出来了呗，净身出户呗，是不是？
1: 对对，我什么都没要，我就是平时穿的衣服我都没拿。
0: 那现在，咱们说，那你们俩怎么商量的孩子抚养的问题啊？
1: 什么也没商量，他们也没跟我要钱，因为他们也没有脸跟我要钱。
0: 嗯，那我再问你啊，你问过律师吗？你那个结婚证怎么算？
1: 我问过律师，我就是曾经咨询过，律师跟我说没有结婚证不能办理离婚，必须得有结婚证。我说现在，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那个结婚证是假的，我说结婚证在家呢，我拿不出来。他说那你回你当地的那个地方去开那个证明，然后我就回去开证明了。结果我一查那个档案，人家说你们根本就没登记。
0: 啊，
1: 然后我又返回去，又到那个法院又开始咨询。然后我是一个农村的嘛，从来也没出来过，我就是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知道。然后他们告诉我你回去开那个孩子的出生证明，结果我回去开孩子的出生证明，我找不到人，他们家早跟那些人就是联系好了，不让他们给我开，也不让他们见我，一听说是我全都躲了。
0: 嗯，
1: 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然后反正
0: 我这么问你、啊、
1: 因为我离婚的时候我还带着结婚出来的，
0: 我这么问你，
1: 我妈前他们家不承认，都是
0: 我这么问你啊，我这么问你，现在法律意义上能证明你是单身吗？
1: 能证明。
0: 嗯，那就行。
1: 户口我都查了，还在我妈家。
0: 哦，好，那我现在我想说啊，为什么你不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呢？
1: 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抚养，我现在在沈阳打工，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
0: 我跟你讲，就剩100多块钱，作为母亲来说也不能说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
1: 嗯，
0: 啊，明白吗？
1: 明白，我知道，因为孩子不在母亲。
0: 那你说你一个月挣1000多块钱，你还说你什么都比你丈夫强？那你好，请你告诉我你哪儿比你丈夫强。
1: 因为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吧，就是干活啊、对老人孝敬的方面，就是在外面的一些办事能力了，就是比如说张罗点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啥的，他什么都不行、
0: 哦、
1: 他妈就知道他儿子不行，所以处处给我们当家。
0: 现在你又找人了吗？
1: 我没有。
0: 他呢？
1: 他娶了一个，然后最近又给撵走了，这也就是吧，我因为说这个话题，可能还得后边我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难，也是这个事儿也得求您就是帮我那个，又牵扯到第二个，
0: 你说吧，你说吧，什么事儿？
1: 他那个是娶那个媳妇过了1年0.3个月吧，好像是，然后现在给撵走了，为啥给撵？他说对孩子不好，要给撵走。然后吧，给撵走了。撵在没撵走之前，我家孩子他爸就是上那个上网跟别人聊天，然后那个记录啥的都在那个手机里存着呢，让这些媳妇全都给发现了。结果他没啥说的了，他说那个聊天记录是我跟他聊的，这是老婆婆说的。老婆婆说是我跟他儿子聊的，就把我又装里边了。他儿子却就是他儿子现在特别清白。我现在就是
0: 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我妈打电话跟我说的，我妈离那个我那个前婆婆家不远儿，特别近。
0: 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啊，她爱怎么说怎么说，因为现在也没有任何人找到你，是吧？
1: 那对。
0: 嗯，所以这个事儿不能称其为事儿。
1: 但是吧，就是我其实这个事儿我是今天才知道的，我也挺苦恼的。我妈今天给我打电话，
0: 你不用苦恼，
1: 在我们家那边已经都传开了，
0: 你不用苦恼，
1: 把他们拆散的。
0: 你不用苦恼，这事儿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传言也不能当成证据，你现在找人家也没法找，啊。
1: 是。
0: 因为呢，你也知道他们什么人性，对吧？
1: 对，
0: 你也说了，这小镇子左邻右舍谁家啥样谁啥样，大伙也都明白啊，咱不怕这些所谓的流言蜚语啊，这个事儿你不用挂在心上。
1: 我跟我妈就是这么说的。
0: 嗯，不用挂在心上，这是第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另外一个事儿，你刚才问我孩子总吵你要钱，那我想问你，现在孩子一个月能吵你要多少钱？
1: 反正一个月1000左右吧。
0: 嗯，都是
1: 穿的
0: 都什么事儿吵你要钱啊？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呢，这么和你说啊，第一个，凭你的心啊；第二个，凭你的收入啊。最关键的一点，我是想和你说什么？现在孩子10岁了，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11。
0: 11岁，你呢，把有一些话跟孩子要说明白。
1: 我就是每天都给孩子打电话，每天我都跟他讲，我说妈在外面干活特别不容易，有时候还挨人家骂，因为我是给人做保姆嘛，特别不容易。
0: 嗯，
1: 然后孩子吧特别懂事儿，说妈呀，那你别干了，我也不跟你要钱了，那个你回家待着来吧，你别干活了。我说妈都没有家，上哪待着去？完说的那个，那你回我老家待着去，我不跟你要钱了。妈，你那个病好没好？因为我在家的时候就是这10年生气嘛，做了不少病。完，孩子知道我有病，就问我妈：“你那病好没好？”我说：“妈，病也没好呢，都没有钱看，都给你买东西了。”我孩子就是说的：“妈，你啥也别给我买了，我啥也不要了。”然后吧，我一听孩子这么说，我心里特别不好受，因为孩子那么小，要承受这么多事儿，我心里边特别难过。所以只要我有钱，我就愿意都给孩子花了。
0: 嗯。
1: 但是现在老婆婆这种做法让我就是觉得特别。
0: 他这种做法你没有办法啊。你没有任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啊！如果说但凡有点办法，你们俩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不是吗？
1: 对对。
0: 所以呢，现在你要说，我还是希望，但凡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啊，你还是要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啊。当然这是你的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说，那如果说自己钱经济上确实很紧张，跟孩子说明白，孩子这么懂事儿，孩子也不会难为你，啊，好吗？
1: 那倒是，孩子不难为，但是他奶就是给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穿的鞋都露脚了，我实在太不忍心，我都借钱给孩子买东西。
0: 所以这个事儿我已经和你说的非常明白了，但凡有一点可能，你就对人家有意见，你就把孩子的抚养权就争取过来，否则你别在这说这样的话，说句难听点话，你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
1: 是
0: 啊，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那好，来，谢谢您，小杨老师。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 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 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2: 好，来迎接尾号为221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夏江吗？
2: 哎，我是。
3: 哎，你好，经常听你的节目。我怎么说呢？我在感情上现在，很迷茫的。我以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我当时也知道他有家，但是我知道他和他的家里的感情，他和他妻子感情特别不好。在我们经历了将近五年吧，这么一段时间，他离婚了。我们俩很不容易走到一起，可是到一起之后呢，他的家里对我总是那样一种看法，认为是我造成他儿子的家庭破裂，造成他那个婚姻的解体。所以说经过这个磕磕绊绊吧，最后两个人特别疲惫分开了。我觉得心里很难受。因为这么长一段感情，这么艰难的走到一起，最后是这个结果，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现在吧，他有的时候还找我，但是说心里话，我很疲惫，就是非常想，就是面对非常想迎接一种新的生活。但是我又舍不得原来那种感情。哎，现在心里特别迷茫。
2: 首先来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哈，因为你所说的那些种种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想象出来的一些事情，你们又分开了。其实说句实话，这个过程当中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是你们并没有做好面对这一切的准备，
3: 是；
2: 第二个是你们的爱还承受不了这些，
3: 是。
2: 那现在呢，既然已经做出来一个选择了，其实我觉得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首先来说你们是已经走到一起之后又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没有任何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你们做出来这样的一个选择，对吧？
3: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你们都是经过理智而且是深思熟虑之后所做的一个选择和决定。
3: 对，
2: 我觉得现在好像他即使是再找你，你虽然说心里边舍不得那份感情，但是你也不想再回到从前，或者说再和他在一起了，是吗？
3: 是，在一起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那种感觉了。
2: 这个就是现在你必须要面对的。我们总说选择，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一面，但是选择其实不单单意味着我们得到了什么，或者说我们想要什么，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我们要

0: 失去很多很多。
1: 对对。
0: 那你说你现在啊、曾经因为很累也好，因为很疲惫也好，因为那种种的不如意也好，你们分开了，那你想得到现在的轻松啊，得到现在的解脱，甚至是得到你现在的心声，那你要放下的是什么？是你们曾经的感情。这种感情所带给你的伤痛，我和你说，是你必须要经历的，也是必须要承受的。
1: 其实这种结果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原因的基础上。我有时候我也在想，是因为他没离婚我就和他在一起，所以造成他家人所有的人都不接受我，造成他也很累。
0: 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是。
0: 不要再想这些问题了。无论是有遗憾也好，还是说有觉得一些这个不舍，或者说不甘心，都不要了，因为这样的一些感觉只会让你更加痛苦。是不是？
1: 是。
0: 我给你几个建议啊，一个是啊，既然决定分开了，一定要分开的彻底一点。不要再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包括电话，包括见面，包括现在的网络，不要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最少要沉淀半年以上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用各种方式来转移你的注意力。无论是工作也好，还是说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好，哪怕你是逛街啊，哪怕你是旅游，哪怕你是和朋友在一起，一定要多转移你的注意力。其实人忘记一些痛苦和忧伤，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一旦做出选择了，就把那些所谓的遗憾、痛苦、悔恨等等所有的不愉快都放下。要说我们忘是忘不掉的，把它放下。好吗？
1: 好，谢谢，谢谢您。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人一生平安说，笑江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美国的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笑江。微友闲云野鹤说，笑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

0: 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062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是抚顺的，那个我有的就是今天说不开心的也挺开心。我是我老伴去世了，我今年75岁，在2007年呢找一个老伴，比我小12岁，当时呢头两年呢过得挺好，我的工资卡啊一直在他呢，他开支，但是呢我说的话可能是这个凡是能听到这个广播的哈都得笑我。笑我什么呢？我豆皮脸都干净，买一盒烟和他要一盒烟钱，买一块豆腐和要一块豆腐钱，就是在这我其实哈，我的这个思想什么呢？只要你能对我好，什么事儿你能照顾我、关心我，哎，这我就心满意足。至于是什么你给我花不花是什么呢？我那都无所谓。关键什么起什么变化呢？2013年12月我要住院嘛，那个先前我就跟他说过，我说你一个月给我100块钱零花钱，省得我买烟还得跟你要一回钱，买干什么还得先跟你要钱。那这回同意了，开始去了，工资卡在上呢，开完了之后到一个商店，我准备要住院嘛，我说我买一斤油茶，我再买一盒烟，完了他同意给我100块钱了一个月，回来了工资前来再说呢，给我了80几块钱。我说怎么不说给我100块钱吗？啊，他说你们拆烟不买一盒烟吗？你不买了一斤油茶吗？扣除。我就当时挺生气吧。
0: 我问你啊，现在你们俩什么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我就和他哈不想过了。
0: 嗯，
1: 我就叫他哈，叫他走，他也同意走了。他说他儿子来接他来。
0: 嗯，
1: 他走，我也接他了。 也挺高兴。
0: 嗯，
1: 他是他这个人现在和他过不了，对他再好也不行。
0: 嗯，
1: 不就我的东西。
0: 你今天想问我什么？
1: 我这个事儿做的对不对？
0: 对，做的很对。
1: 就差点不能和他过了。
0: 是，做的对啊。哎，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185-4314-1019, 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 ,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胖丫、胖墩儿，回家吃饭了。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热线85815588、85815599也会全程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节目，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9: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拾医理，悦生活，寻自己。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0: 这里是 FM101.9， 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可或缺的一种调味料盐。那我们知道啊，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是我们厨房的调味品哈，决定了我们这个菜的咸淡程度。那与自然之味讲求克制不同哈，那盐呢，它其实还可以参与一些发酵的过程。那盐用以唤醒食材本味不同，发酵之味的盐呢，它不仅参与调味，更参与风味的形成、时间沉淀和食材的保存。不能拥在怀中。同时呢，盐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还承担了防腐、脱水、稳定菌群和形成风味的作用。那发酵啊，大致分为无盐发酵和有盐发酵两种。无盐发酵呢，更多的是依靠食材自身、环境菌群和时间转化产生风味。那有盐发酵呢，则是以盐作为基础介质，通过盐来控制水分，抑制腐败，推动风味的沉淀。像泡菜呀、豆瓣酱啊，还有酱油、火腿、腊肉、鱼子酱等等，这些都是发酵食材。在发酵食材当中呢，盐的作用是防腐、提鲜、增味。盐少了就容易出现异味、酸味发飘，那风味呢就没有厚度。盐多了呢，又会压住食材本身的酸香，入口沉重，后味会发苦。真正好的发酵风味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融酸、咸、鲜、香于一体的复合味。那自然之味呢，讲究食材本身的鲜甜与香气，而发酵之味则是食材经过时间、菌群与盐共同作用形成的味道。

厚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当中的盐呢，它让酸味、鲜味和香气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发酵食材当中的盐如果少了，那它的风味就容易发飘，没有后劲。那盐足够呢，味道才会厚哈。如果说制作泡菜萝卜时，这个老酸卤若盐少，那萝卜呢它就没有灵魂。鱼子酱如果盐度低，就容易出现腥味儿。盐度稳定之后呢，这个鲜味儿和发酵的香味儿才能够真正的立起来。像川菜当中常用的老酸菜烧鱼、烧鸡、烧鸭，那泡菜带来的这种醇厚舒适的酸味儿，也是因为发酵酸里面它有盐，鲜味儿和菌香，收口更厚，也更有后劲儿。这种时间带来的风味儿很难用白醋或者是柠檬汁等等这些来替代。

像我们进行制作这个发酵食物的时候，我们这个发酵食材当中的盐应该怎么样来判断呢？其实我们发酵食材用盐呢，就是要先判断食材本身的一个盐味儿哈。那厨师后续烹调的时候呢，不能按照普通的菜的逻辑去补盐。不同发酵食材它的盐度是不同的，像轻发酵食材它的盐度就比较低，它的风味呢是更轻的。那高盐发酵食材呢，则味道更厚，更适合烧菜、炖菜和长时间的烹调。同样是泡菜，如果是用于炒菜、烧菜、火锅的呢，它都是不同的。炒菜它就更适合用轻发酵、低盐的泡菜，主要是起到一个提味的作用。烧菜、炖菜呢，则更适合老泡菜、重发酵食材，让酸香和这个鲜味进入到汤汁当中。那火锅呢，也是更适合低盐发酵的食材哈，否则我们都知道这个火锅它是会越煮越咸的。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在我们这个传统的发酵食材当中呢，哈，还有一个步骤叫做退盐。那退盐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发酵的时候啊，往往这个发酵食材它的盐度是比较高的，因此我们入菜之前就需要进行退盐。那退盐呢，它不是说简单的把这个味道洗掉哈，它是让这个盐度重新回到一个适合烹调的状态。比方说火腿，我们可以用淘米水进行一个浸泡，退掉它表面过重的盐分，方便后续烹饪出香味儿哈。那老泡菜呢，我们则可以用冷开水来浸泡，让盐分下降，同时呢恢复一个酸味儿。那退盐呢是要适度的哈，盐度太高呢，烧菜炖汤的时候啊，这个咸味儿就会压住主食材的鲜味儿。但是如果退盐过度呢，它发酵的香和厚重感也会变薄。退盐调整的呢，它就是食材的一个整体的风味哈，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来积累经验啊，慢慢的呢我们就会掌握这个当中的关键了。那我们在进行这个发酵食材烹饪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加盐呢？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它和新鲜的食材不同哈。如果说本身这个发酵食材它的盐度偏低的话，那我们后面呢可以少量的来补盐，让这个风味立起来哈，就是让这个口感更加的鲜。那如果说高盐发酵食材呢，我们就不需要再进行额外的补盐了。那前面我们也说过，这个发酵风味它是融酸咸鲜香于一体的一种复合的味道，像老酸菜烧鱼、火腿炖汤、豆瓣酱做汤汁，这些食材中的盐呢，它已经和鲜味、酸味、香气结合在一起了。用盐需要综合考虑，要糖、酸、鲜味进行一个联动，使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那严重了呢，糖和酸也要跟着调整。如果说糖多了，那人对咸味的感知就会下降啊，它酸度变化之后呢，整体的风味结构也会变化。所以说啊，我们在厨房烹饪的朋友们要学会判断发酵味、盐味和这个主食材之间的关系，再来决定用盐的多少和用盐的方式。其实这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用鲜的食材来做饭也是一样的，做菜。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家里的菜那做咸了，我们可能就会调入一点糖或者调入一点醋来降低这个盐度。其实这个酸咸和甜它是互相制衡的，这个味道啊它是可以互相调整的，进行一个平衡。那发酵食材呢，它还有一种啊这个间接的用法，就是发酵食材比方说火腿炖汤，再用炖好的这个汤来烧菜，这样出来的味道呢，它就会既厚重又有鲜味，而且呢也不需要再加盐。一道菜的滋味有轻重层次，需要注意的是发酵的味道呢应该出现在收口而不是入口哈。那也来跟大家进行一下总结，我们这个盐呢它其实就是发酵的一个基础介质，如果说盐少了，它风味就会飘，就会浮，容易出现异味盐足呢，它这个鲜味才会厚重，后味呢会更长。如果说盐多了呀，它入口就会沉重，压住香气哈。那我们经常喜欢吃这个泡菜，比方说市面上卖的这些，我们比较喜欢吃老坛泡菜哈，而不喜欢吃一些工业泡菜。那老坛泡菜和工业泡菜它在风味上有什么区别呢？这个老坛泡菜它依然是自然发酵，坛里面的菌群啊、时间啊、温度和环境它都会影响风味，所以它味道会更厚，也更有变化。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酸菜的酸、盐、鲜味会慢慢的融合，后味比较长，用于烹饪啊，这个滋味会特别醇厚哈。而工业泡菜呢，它更强调稳定和标准化，它为了保存和控制品质，通常的盐度会更高，或者是通过控制菌种啊，还有这个酸度啊，减少变化，风味会直接，它标准会统一。所以呢，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更偏爱这个老坛泡菜的这种风味哈。
那有些朋友会问了，这个发酵食材的酸度啊，可以用白醋来进行调整吗？其实发酵酸，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时间沉淀出来的酸哈，它入口厚，收口长，直接加白醋或者柠檬酸呢，更像是一种表面的刺激哈，它来得快，散得也快，缺少发酵那种厚度，缺少那种回味哈。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春晓。那最近啊，这个气温呢也是有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闷热啊，而且呢最近多雨又很潮湿，不少朋友会觉得心里非常的烦躁，而且呢夜里睡不踏实，又容易这个身体浮肿啊，经常想吃一点什么东西能够啊开胃，然后又能够帮助啊消解一下这种燥热烦闷带来的情绪哈，又担心呢吃错了会腹痛腹泻伤脾胃。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有一款盛夏的养生食材，就是纯菜。纯菜呢它又被称为水中燕窝哈，是清热滋补的一个清补好物。那夏季养生呢，我们其实不用买什么昂贵的补品哈，一碗这个纯菜银鱼羹呢就可以清暑热护肠胃改善失眠，它的性质温和又不容易上火哈。那这个纯菜哈，它被誉为水中燕窝，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着三大独特的优势。首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纯菜它的口感是非常顺滑柔嫩的。

的，它的质感啊近似燕窝。纯菜的嫩叶它的嫩茎外面裹着一层厚实的透明的胶状粘液，入口呢非常的滑嫩丰润，触感和燕窝十分的相近，所以呢它又被称为水中燕窝。而且呢纯菜啊，它的食疗滋养价值是非常突出的，它有滋阴润燥的功效，长期食用呢还能够帮助我们美容养颜。另外呢它生长啊是稀缺的哈，野生品种呢还是受保护的。这个纯菜它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必须生长在这个水质洁净没有污染的这个湖里哈，人工采摘难度非常的大，所以它的种植成本高，因此呢它售价也是偏高。那在这里要提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这个野生的纯菜呀，它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不能够私自采摘。市面上可供大家烹饪食用的呢全部都是人工种植的纯菜，我们可以放心的来购买哈。那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啊，在家里可能我们北方朋友自己在家里做的比较少，市场上呢有的时候可以有那种袋儿装的新鲜的这种纯菜售卖，现在网络上有大量的这个新鲜的纯菜在卖。如果说大家啊喜欢这个自己做一做什么西湖纯菜羹了，它就是用来做各种汤羹的哈，或者是这种纯菜银鱼羹啊，我们可以现在在网络上面啊，挑一些品质好的来购买。

那很多朋友对这个纯菜哈，它那种黏黏的口感，有的朋友很爱，有的朋友不接受。其实我本人呢，就是不太喜欢像秋葵那种食材那种感觉的黏黏糊糊的感觉，但是对纯菜我还是很爱的，就是它做成，尤其是做成汤羹的时候啊，一口下肚呢，它是非常的柔滑的那种口感，就是反正跟那个秋葵是不太一样的。它的粘液就是纯菜的这个营养核心哈，所以呢我们清洗的时候要注意。那很多朋友处理纯菜的时候呢，会反复的揉搓，长时间的浸泡哈，这会直接洗掉它最珍贵的粘液，白白浪费了营养。如果说你把这个粘液都洗得差不多了，那这个纯菜它其实相当于没有什么营养价值了。这一层透明的粘液的核心物质呢，它其实是酸性纯菜多糖，也是纯菜营养顺滑口感的关键。除此之外呢，纯菜当中还含有多酚、少量的蛋白质、黄酮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那粘液呢，它是能够带来多重养护作用的。首先呢，它能够修复胃肠黏膜，调节肠道菌群，它还有抗氧化、延缓细胞衰老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抗炎，调节人体自身的免疫啊，能够辅助调节糖脂的代谢，所以说它对我们人体呢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哈，纯菜它是性寒的，味甘无毒，归肝脾经，有三大作用。首先呢，那它肯定是它性寒，一般的这种性。

寒凉的食材它都能够清热解毒哈，适合夏季暑热烦渴、体内积热的朋友来食用。其次呢，它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哈，能够帮助我们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缓解身体的浮肿啊，对于一些小便不太顺畅的朋友是有一些作用的。同时呢，它还能够健胃止泻。陈菜它虽然性寒哈，但是呢，它的胶质呢又可以养护肠胃，能够调理湿热引发的腹泻，所以正适合我们现在啊这个夏季又闷热又潮湿的季节来使用。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纯菜呢，它是水中八仙之一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水中八仙都有哪八仙呢？那首先呢，它就包括纯菜哈，还有茭白、莲藕、荸荠，也就是马蹄哈，还有菱角、芡实和茨菇、水芹这八种水生的食材哈。虽然说纯菜呢它是这个水中八仙之一，但是呢在这水中八仙当中哈，唯有纯菜它是清和补两不误的。那水中八仙呢，它其实大多偏向清热祛湿或者是健脾收敛，唯独纯菜呢它兼具了清热滋阴调节免疫啊，属于清补类的食材，既能够降火，然后呢它又不伤我们的正哈，就是我们身体的根本，那体虚上火的人群呢是可以放心来食用的。那其余七种水生食材呢，我们要注意它的功效与食用的注意哈。比方说这个莲藕，它能够清热生津、健脾止血，它的淀粉含量是偏高的，所以说有控糖需求的人群呢要减少食用啊这个莲藕。那另外茭白呢，它是利尿祛湿、清湿热的，它会改善下肢的水肿，适合湿热便秘的人群来食用，而且呢空腹是不宜多食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荸荠，也就是马蹄，它是清肺泻火的，利咽化痰，是水中八仙里面寒性最强的一种食物啊，所以说呢我们脾胃弱的朋友一定要慎食或者是不吃啊这个马蹄。还有呢就是菱角，菱角呢它是健脾益气解酒的，它的淀粉含量也是偏高啊，如果说食用多了之后呢容易产生这个胃肠胀气的现象。芡实呢这个时候也是正当季的时候，芡实呢它是固脾

止渴啊，益肾固精的，收敛性比较强，所以说便秘的人群啊不要使用芡实。茨固啊，茨固这种食材呢，我们北方的朋友其实吃的很少啊，它解毒消肿啊，还有散结的作用。它的药性呢，其实是偏外用的啊，含有微量的刺激性物质，不可以长期大量的来食用。水芹呢，它是平肝潜阳啊，清肝胆湿热的，它的性质偏凉，所以说女性朋友如果经期的时候要少吃。所有的这些就是性质偏寒凉的，无论是蔬菜还是水果啊，我们其实女性在经期的时候还是不吃为好。那看看我们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那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0: 做那种皮肤点刺实验啊，这是在皮肤科做啊，过敏检测。
1: 嗯
0: 啊，其实简单易行呢，就是一个过敏原检测是抽血，我觉得更对于儿童来说更方便一些。
1: 好，咱再往下来哈，说到了这个咳嗽哈，那我们来说一说咳嗽变异型哮喘，咳嗽变异型哮喘该如何诊断呢？
0: 诊断呢几条啊，第一条呢就是四周以上的刺激性干咳，第二条呢就是晨起啊或者是夜间啊咳嗽重啊，然后运动之后。或者是有异常的气味刺激啊，包括吸烟、二手烟啊这种因素啊，导致他咳嗽会加重。第三个呢，就是他这个肺功能啊，像六岁以上，我们做肺功能做这个呼气一氧化氮的一个检测，呈异常的一个改变啊。第四条呢，就是一个叫诊断性治疗，像我们用支气管扩张剂治疗，它是有效果的啊。这个呢，考虑。就可以基本上可以确诊它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的。
1: 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应该是在咳嗽里边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了，是不是？
0: 相对来说呢严重的，因为它本质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哮喘，但是它跟哮喘有些不同的地方。哮喘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它表现是咳嗽气喘，然后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肺部听诊的有喘鸣音，而且是反复发作这种啊，那它往往肺功能也会出现异常，它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它主要特点呢，它是以咳为主，以慢性咳嗽为主，它往往不伴有气喘，或者肺部听诊你是听不到没有喘鸣音的，如果有喘鸣音，我们就会定义为它是支气管哮喘，那这种，以慢性咳嗽为主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些伴随的因素啊，我们就。还是考虑这个疾病，严重呢？怎么说呢？如果你不积极治疗，它是一个气道一个慢性炎症，那时间长了，气道可能重塑，气道重塑之后呢，用老百姓讲话，可能留下一个病根啊，它就会咽炎一直不好，或者有些因素就会加重它。时间长，你气管重塑之后，肺功能是受影响的，啊，对于儿童的这种，你像运动之后，他就根本跑不了了。那咱现在你看，咱们。考试的中考的一些要考体育的，对吧？你跑步跑不了，一跑就咳嗽，那你说这样的，这本身对孩子的身体健康也有影响，而且你考试也通不过啊。时间长对孩子的气道是有影响的啊，所以还是我们需要重视，而且它治疗也是一个慢性过程，需要去积极治疗啊。
1: 说到咳嗽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在您接诊的病患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就是他在咳嗽，但其实他咳不出什么东西，就是在打空腔的咳嗽，孩子憋得小脸通红啊。那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呢？
0: 这种呢，小孩呢，如果他这种打空腔用咳嗽啊，在伴有声音嘶哑、伴有喉鸣的，往往我们考虑是一个急性起病，考虑他是一个喉炎，急性喉炎。那你可能这种，因为他有感染啊，有一些分泌物，他要往出排，他会刺激气道，小孩就要咱们就会出现咳嗽这个症状。但儿童呢，刚才说了，他纤毛运动差，咳嗽反射弱。这包括这个咳嗽，这个肌肉收缩能力也差，所以他可能往往要比大人去更加去使劲咳，所以他就咳嗽的鼻子满脸通红。这时候我们家长可能要辅助一下，给他拍拍背啥的，或者做做雾化啊，来包括喝水啊，喝温水啊，来稀释一下痰液啊。有些这个痰比较黏，那咳不出来，可能就粘附在气道上啊。这种往往见于急性感染，急性感染像气管炎、喉炎啊。甚至有一些孩子是一个肺炎啊，这个就是综合着看也是啊。
1: 明白了哈，你刚刚说到可能是因为多种情况哈，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信号，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孩子今年12哈，每年哈只要有同学咳嗽啊，身边的人咳嗽，这个孩子就会必然咳嗽一波哈，然后时间还挺长，一般都一个月左右。吃药的时候也不太好使哈，必须得咳到日子哈才好。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咋办？是习惯性的咳嗽吗？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处理哈？就每年都会咳，只要身边人有咳的他就咳，吃药也不好使，得咳过了这20天一个月左右。
0: 这个就是一个刚才提到的慢性咳嗽，可能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是吧？然后呢，还是反复的一个症状。我们一般不会先考虑习惯性咳嗽，因为这个诊断呢，你需要排除一些器质性问题。那还是考虑他本身气道是不是有问题。我建议这个患者呢， 最好去查一查，因为他十二岁，他能配合，可以做一个呼吸的一氧化氮的检测、肺功能检测。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再综合问一下他这个情况啊，说他这个咳嗽，这个孩子是不是既往有一些过敏因素啊？
1: 嗯，
0: 有没有哮喘的一些病史？然后是不是在感冒之后咳嗽？
1: 嗯
0: 啊，有一种叫感染后咳嗽，这但是小婴儿更常见一些。那往往它是一个自然病程，感染后咳嗽，可能先是有呼吸道感染，感染之后气道黏膜损伤啊，它修复可能有一个自然的过程，大概两周左右，它可能逐渐会恢复，啊，那我觉得这个患者还是要去看一下，因为他的确刚才说的这个病因是很多的啊，
1: 得看一看，
0: 就是方便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查一查，刚才提到的说肺功能啊。非诺的一个检测，这很方便的啊。
1: 嗯，您刚刚说到了这个慢性咳嗽和习惯性咳嗽哈，那慢性咳嗽和习惯性咳嗽它们有什么不同吗？不一样吗？
0: 习惯性咳嗽就是慢性咳嗽其中一种原因啊，一个原因。那习惯性咳嗽刚才提到了，它是有一些心理暗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理的一个像问题啊，可能孩子有一些模仿啊，或者有心理压力过大这种，但我觉得这种不是特别常见啊，这种习惯性咳嗽不是特别常见。你要排除其他疾病，我们轻易一般不会诊断它是一个习惯性咳嗽的，就是它是一个排他性诊断的，
1: 排他性诊断，
0: 对对对。
1: 好，再来看哈，那么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呢？这个就是指上气道就是上呼吸道，包括咽喉还有这个鼻鼻咽喉，它出现了疾病，出现了感染，然后它引起的咳嗽所以我们简单说，像咽炎喉炎，然后鼻炎，这包括过敏性鼻炎和非过敏性鼻炎，还有鼻窦炎。那么这些因素感染，这些因素出现之后，它会刺激气道，就以前叫鼻后滴漏综合征就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以前就叫鼻后滴漏综合征，就是像鼻炎，它会有一些分泌物，它会刺激到气道。那它特点也是干咳为主干咳为主，以白天咳嗽为主。那往往夜间呢，可能咳嗽会轻一些咳嗽会轻一些。那我们主要看它这个原发病它有没有说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有没有咽部不适，像嗓子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滤泡增生，淋巴滤泡增生，有没有分泌物增多有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症状，包括鼻窦炎平时是不是流脓鼻涕或者是有没有喉炎的这些症状，就是你要看是不是有上气道感染的一些症状，然后它引起的这种慢性咳嗽
1: 好，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还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谈一谈哈。刚刚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平台呢，启动了一个刷新的程序哈。大家可以呢再次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钟老师您好，17岁的男孩哈，早上起来咳嗽，有点反流，排除感冒
0: 有点反流那么这个反流的程度呢，是反酸吗？是？
1: 没有。只是说有点反流，
0: 只是有点反流，
1: 排除感冒。
0: 然后这个时间呢多长？过不过一个慢性咳嗽？是不是说就偶尔的一两次？这个偶尔一两次呢，我觉得问题就不大了如果时间长，4周以上，它伴有这个刚才说的反流，或者是反酸反酸水，或者是在进食之后症状要重一些，或者是躺下之后症状要重一些，那我们可能要注意这种胃食管反流性。咳嗽，
1: 这位朋友又发了说长期
0: 长
1: 期
0: 是吧他伴有反流，因为他大孩子能主诉得很清楚那我们建议可能你要注意这个胃食管反流性咳嗽了那可能需要做这个气这个食管的一个 pH 值的一个监测
1: 那像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现在来看的话，他应该是来到医院应该来瞅一眼，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正在，
0: 或者是这样试验性治疗可以呢给一些这个抑酸的药物，抑制胃酸的药物，像儿童说这个奥米拉唑这些抑制胃酸然后呢平时呢可能你饮食吃完饭之后不要马上运动或者马上躺下调整调整看一看有没有缓解如果没有缓解，那你可能还是得就医
1: 明白了哈。好，那其实我们个人建议您的这个建议呢，还是及时的来到医院来就医可能会好一点，尽量别在家里自己再进行一个实验哈。然后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条哈，他说每次咳嗽恶心后就好了
0: 恶心之后就好了。
1: 对，说每次咳嗽恶心后就好了。
0: 那我
1: 是咽炎吗？
0: 有可能是咽不干，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上气道感染综合征，它可能是一个慢性咽炎啊。这种孩子呢，可能就是说平时喝水少啊，然后呢，有一些诱发因素，你像感冒之后或者运动之后，或者是吃一些甜食啊，或者不消化的东西啊，可能这个会刺激咽部啊。这种我觉得可能有可能是一个上气道咳嗽综合症。
1: 所以说这个情况还是来到医院来看一看哈。如果要是咳嗽然后每次恶心一会儿就好了，其实咽炎的可能性感觉大一点，
0: 偏大一些。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咱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嘛，是吧。好，那么感染后的这个咳嗽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感染后咳嗽呢，也是鉴于这个小孩更多一些啊，一到三岁更常见一些这个年龄段啊，他往往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的病史，就是先感冒了，或者是先出现喉炎啦、肺炎啦，或者气管炎这个明确的病史，这也是必备的，就是我们要医生要问你有没有这个之前啊，还是你现在咳嗽，他之前一周两周。近期是不是有一个呼吸道的感染症状啊？第二特点呢，也是干咳为主啊，干咳为主。然后第三个特点呢，肺部体征也没事儿，而且影像学也没有问题，这是它几个主要点啊，就是说年龄小一些，有一个明确感染史啊，然后呢，肺部听诊没有异常体征，影像学没有改变，而且它往往绝大多数是一个自限性的。就是他慢慢能恢复，但是我们家长可能需要注意，这个期间呢，你可能就因为他感染之后气道黏膜损伤，他气道这个神经是咳嗽反射是很敏感的，包括这个一过性的气道高反应性，就现在提的这个也很多啊，一过性的气道高反应，它不是说

0: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短期做一做雾化啊，用一些像这个糖皮质激素短期做做雾化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啊拍背呀、啊，缓解这个症状啊。
1: 嗯，好，刚刚说17岁男孩早上起来咳嗽，这位朋友还说恶心后就好了的这位朋友又说了哈，说是要不要来到医院来做一个喉镜呢？
0: 他有没有声音声音嘶哑呀？
1: 嗯，
0: 可以来看一下，可以来看一下，
1: 嗯，
0: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啊，包括像这个慢性咽炎，他咽后壁往往会有明显淋巴细胞增生这种症状。
1: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是有声音嘶哑的话，还是可以来做一
0: 个喉镜。对，包括咽部不适，可以来看看啊。
1: 嗯
0: 也很方便现在啊。
1: 嗯，你看是又接着说了，说没有声音嘶哑，那没有的话好像还不太用吧？
0: 那不用做喉镜，可以做这个鼻咽镜。
1: 鼻咽镜，
0: 鼻咽镜，对，
1: 嗯
0: 嗯。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钟英杰钟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咳嗽的诊断和治疗。出诊时间是总院区每周五或周日，北湖院区呢是周五。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那这个儿童咳嗽能不能用这个抗生素呢？
0: 一般是不推荐啊，就是还是先要明确病因啊。一般呢，可能现在家长是认为啊，我这孩子出现咳嗽了，我可能就要给点消炎药，是吧？小孩能用头孢或者阿奇或者罗红霉素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是不主张用的，因为你绝大多数这种儿童咳嗽呢，急性咳嗽啊，是指两周之内这种咳嗽啊，它往往是一个病毒感染更多一些啊。你用抗生素呢，首先它不能改善你咳嗽症状，而且呢你没有细菌感染的指征，你用抗生素之后是到什么滥这个抗菌药的滥用，可能导致这个耐药菌株的产生。只有你在明确有感染的依据，说我查血常规白细胞升高、粒细胞升高，或者是超敏吸反应蛋白升高或者是说我查出支原体抗体急性期抗体阳性、RGM 阳性，那我们要对应的去应用抗菌药物，包括慢性迁延性咳嗽这种这种湿性咳嗽，就是说考虑它有可能是一个细菌感染是一个慢性迁延性细支气管炎，那这种呢我们可以经验性的给一些像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用一段时间看一看但还是要慢性咳嗽你就要去明确病因了就是你不主张常规应用抗生素。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钟医生您好，请问支原体感染口服阿奇霉素疗程多长时间哈？谢谢
0: 这个问题也很常见尤其前两年有个儿童支原体感染的一个大流行那这两年呢稍微好一些了，尤其今年它是一个散发的那么儿童呢，因为他这个年龄特点像有些药奎多酮的药成人能用的儿童是用不了，所以儿童呢支原体感染、衣原体感染，我们首选都是大环内酯类药物就是红霉素、阿奇霉素那么阿奇霉素呢，疗程呢一般是这样也根据病情的轻重你要单纯支原体感染，没有肺部感染可能是一个气道的上气道或者下气道的一个气管炎或者是咽部感染那我们一般主张呢就是一个疗程不要太长，一般是吃3到5天，要停3天。那吃3天我一般是吃5天停3天，然后看他后续的症状有没有减轻，如果明显减轻了，可能第二轮我们就不需要用了，如果这个症状还持续，一般会给第二个疗程，第二个疗程大概是3到5天就主要是因为支原体感染之后吧，这个病原体的特点它会这个粘附到气道黏膜上破坏你的气道上皮细胞然后呢包括引起气道一个高反应性，所以它会持续时间会很长，所以这阿奇霉素的疗程也要偏长一些那如果它有肺炎的话呢，万一有支原体肺炎，那可能我们口服药物就不好控制了，可能需要静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所以有些孩子我支原体感染明确了，我也用阿奇或者红霉素了，包括有的说我也点了，但是效果就不好，这就是涉到一个现在什么支原体耐药的问题因为这个红霉素和阿奇霉素在我们临床已经用过好多年了，对吧？的确有一些孩子是存在，或者是有些病原体，这个有些患者感染这个病原体，它是可能是一个耐药菌株我们送检一些就是一些支原体肺炎嘛，比较重的时候，它大病灶肺炎，我们当时送检了一些

0: 啊这个检测啊，就查到很多这种患者千言不愈的啊，治疗效果不好的，他往往他有一个耐药。那所以说八岁以上这种支原体感染时间比较长的，治疗用阿奇效果不好的，我们建议可能要加多西环素或者米诺环素啊来治疗啊。
1: 所以说这个治疗方案的这个设计可能也随着这个患者的这个
0: 病情
1: 变化而
0: 变化。对对对对，
1: 也不能说可能我就这一种药就吃多长时间，得随时监测它的变化。
0: 它绝大多数可能没到肺炎的程度啊，就是一个支原体感染啊，你像我家孩子也感染过，那可能用个三五天差不多，基本上绝大多数能过来啊。
1: 明白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我们一会儿刷新这个平台哈。那么这儿童咳嗽能不能用这个镇咳药呢？
0: 这个呢是不主张用镇咳药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镇咳药呢，你像我们所熟知的可待因，现在十八岁以下是禁用的啊，因为它有严重的副作用啊，包括成瘾性。那么还有中枢用镇咳药呢，又美沙芬啊，这成人可能用的多一些啊。儿童是不主张用镇咳药。什么原因呢？一是它容易掩盖病情啊，那你可能把这个咳嗽暂时压下去，但它你原因没有找清楚，它可能你过了这个药物作用啊，它还会出现后续的症状，而且病情呢，如果你没有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可能病情还会加重啊。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你用镇咳药，有些孩子啊，像那有痰啊，像那种湿性咳嗽，你用镇咳药之后，他咳嗽没有这个咳嗽反射了，那痰就出不来，那这个病程呢？就不利于病情的一个恢复啊，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呢？极特殊情况下，咳嗽比较剧烈，然后呢影响他的睡眠和生活了。就我躺床上要睡觉的时候，这咳嗽不间断，他孩子根本睡不了。那这种我们可能就建议他啊，短在医生指导下短期的或者是临时应用镇咳药啊，不主张常规用的啊。
1: 也就是说这个镇咳药它是短期的临时的这个应用是可以的，长期
0: 只是针对比较严重的这种影响孩子的这种生活和睡眠了。对，
1: 那这个镇咳药其实用久了还是对孩子会有一些不太好的。
0: 对对
1: 啊，它是有一个镇定的一个
0: 包括这个有一些肝肾的副作用啊，包括这个对对刚才说的对这个气道的一个影响啊，因为你咳嗽，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反射啊，它是有一些分泌物，有痰或者有异物，它要往出排，你用镇咳药，它如果这些东西分泌物痰排不出来，反而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啊，就极特殊情况下才能我们才会推荐用镇咳药，所以说不是镇咳药基本上是不推荐使用的。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我们要来到医院看呢哈，就是根据个体的不同，然后这边专家也是设计一个属于患者的这样的一个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哈。那你看您是来自咱们儿科，我们知道孩子有的时候吧他说不清楚他的一些情况，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做父母做老人的可能就要多多关注一些。
0: 对，其实谁看护吧，谁看护他就要更关注孩子的一个病情变化，包括孩子的一个精神状态啊。就是说父母可能有的时候像上班啊照顾时间少，那可能老人就要把这个责任肩负起来啊，就是我们要作为家长啊，就是你护理也很重要啊，除了说我用药护理方面，家庭护理也很重要，包括你咳嗽期间你可能要给他保持家里空气的一个湿润啊，然后经常性的拍背啊排痰呐、包括多喝一些温水啊，湿化一些痰，稀释一下痰液啊而且要避免剧烈活动啊，避免这个一些甜食啊这些摄入啊，还有呢就是家庭说这个抽烟这种情况啊，家长都要避免这些情况啊，那就是老人要更加的责任更大了，对吧啊，更加关注啊这个儿童这个病情的一个变化。
1: 对，为什么就说家里这个老人呢，或者看护者就很关键，父母就很关键呢？因为孩子小嘛，有的时候他可能出现情况，他也说不清，
0: 对对，
1: 他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啊。然后有些时候呢，可能老人们吧，那个时候的老人们可能会有他们的一些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比如咳嗽啊，他们可能会比如说先喝点什么姜汤啊。或者煮个梨呀、然后有些孩子可能在高热发烧的时候有些老人可能还习惯用着酒精去擦擦孩子的手心脚心等等哈，就这些是不是最好还是来到医院以后哈 看一看是否可行，尤其是用酒擦这个脚心和手心呢，擦拭这个身体，在您的这个接诊病患当中哈，您是怎么看的这个事儿啊？
0: 用酒精擦手心脚心吧，在这个现在是不主张的，现在是不主张的啊，现在主张温水擦就可以了啊。
1: 温水，
0: 对对，就考虑你酒精可能有一些副作用，包括有的孩子你在有细菌感染的时候，你可能用青霉素、头孢类药物，怕有一些反应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像喝一些这个老的传统方法啊，可能涉及到中医的一些这个经验啊。这东西呢不排除啊，不排除，但是也是看孩子一个轻重情，这个病情的一个轻重程度。如果孩子呢不发烧，状态很好，偶尔咳嗽点，说我吃点喝点这个梨水啊，这些能缓解，那你可能就不需要就医了，对吧？但如果你又发烧咳嗽又重，你单纯靠这个疗法，那你没有，你可能是你可以用一用看，没有效果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及时就医的啊。
1: 就是及时就医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那么儿童咳嗽能不能用这些祛痰的药呢？哈，儿童咳嗽可以用这个祛痰的药物吗？
0: 祛痰药呢是可以应用的啊，但是也是根据他这个情况啊，像一些湿性咳嗽，就是咳嗽有痰，嗓子里也有痰，呼噜呼噜的，包括你肺部听诊也有这种我们说的中小水泡音或者痰鸣音，那明显这个他需要化痰，那我们这个情况就需要用化痰药，就是根据他的病情啊。那如果刺激性干咳这种，往往可能化痰效果就不是很理想。包括两岁以下啊，现在的指南，包括欧洲的一些指南，两岁以下呢，它是不推荐常规用化痰药啊，因为两岁以下它咳嗽反射很弱，你化痰之后呢，尤其像这个有些药物啊，化痰之后它痰出不来，它咳嗽差，咳嗽弱，痰出不来，反而会阻塞气道啊。就两岁以下可能要谨慎，要根据病情去选择。那么两岁以上啊，如果明显是一个湿性咳嗽啊，那可以用化痰药。
1: 明白哈，就是是否是用化痰药要看这咳嗽是干性的还是湿性的。
0: 对对，还是以这个为主。
1: 如果要是干性的话，可能就没有啥太大
0: 效果，就不好了，
1: 效果就不好
0: 了。对对，尤其是那种慢性的长期的那种咳嗽，你说咳嗽变异哮喘，那可能化痰药我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那么这个抗组胺的药物何时使用哈？抗组胺的药物
0: 啊，抗组胺药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抗过敏药物啊，像大家所熟知的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啊，这现在都属于二代抗组胺药物啊。什么情况应用呢？一般都是因为它是抗过敏药嘛，都是有过敏症状，像过敏性鼻炎导致的这种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啊，他这个患者有流鼻涕、打喷嚏、鼻塞、流眼泪，有明确这些情况，或者是我们查过敏原啊阳性啊，那这种呢，我们急性期我们是可以给予短期的抗组胺药物的应用的啊。就是你要明确他的过敏的症状是不是过敏导致的这种咳嗽啊，我们才可以用这个抗组胺药物。
1: 好啊，说到了这个咳嗽哈，咱再来说一说咳嗽变异性哮喘哈。那这咳嗽变异性哮喘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0: 这个呢就是按哮喘规范治疗啊，按哮喘规范治疗。那么大家都知道哮喘呢是一个长期慢性疾病啊，可能每年的指南都在更新啊，那么它是一个治疗，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咳嗽变异性哮喘实际上它是哮喘的一种类型啊，它也是一个慢性咳嗽，是一个气道的一个慢性炎症。那就是说你急性，它不是说我用点头孢用的阿奇就能控制住，所以它的治疗方案首选是糖皮质激素的一个雾化吸入啊，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布地奈德啊，现在很多家长也都了解，也都接受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糖皮质激素雾化治疗呢，它是这个针对咳嗽变异哮喘的一个基石药物啊，它可以减轻气道高反应性，而且有抗炎作用啊。那么往往是急性期啊，你可能可以联合症状要偏重一些啊，我们可能要联合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啊，就是贝塔受体激动剂啊，就前面提到的特普他林呐、沙丁胺醇啊，或者是这个 异丙脱溴胺啊，急性期可以联合这个，就是把激素联合支气管扩张剂去治疗，那基本上跟哮喘的治疗是有明显的相同的地方啊。然后疗程呢大概是8周左右啊，就是说你后续呢可以逐渐的减量，可能一天一开始我雾化吸入的次数是1天2次，症状缓解之后呢我可以减成1天1次，然后呢再后续呢我可以减成一次，原来是1次1支，我可以减成1次半支，但疗程要长。为什么长？就是因为它气道，你可能症状缓解了，但是气道这个高反应性，气道慢性炎症它还在持续存在，甚至有些孩子呢可能8周时间还不够，可能时间还要延长，这个也是因个人而异啊。但是总体疗程是要长的啊。
1: 那说到了这个咳嗽哈，有没有一些流调上的一些数据啊哈，来支持表明，比如说男孩发生的这个情况多一些，还是女孩发生的情况多一些？
0: 性别上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像我工作这么多年，我感觉性别上没有区别，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就是跟性别关系不太大啊，包括我看一些文献啊，但跟年龄的确是密切相关的，跟年龄密切相关啊。你说一岁以下的，往往像这种急性咳嗽，往往它是一个呼吸道感染导致的啊。那么大孩子啊，尤其像一些年长儿，他往往他咳嗽时间长，就慢性咳嗽，往往可能存在咳嗽病因哮喘，或者是说一些像前面那个家长问到的时候，是有没有胃食管反流啊，有没有说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啊，这些情况啊。
1: 您刚刚说到和这个性别没有关系，和年龄有关系，那也就是年龄越大他发生咳嗽这个几率就会越多吗？
0: 这个不能这么说啊，就是说因为它原因很多啊，可能我刚才提到了很多因素啊，很多原因，就是这个年龄只是我们来诊断这个疾病的一个信息啊，只是一个提供一个信息，说小不点的孩子咳嗽啊，急性咳嗽啊，首先考虑常见病啊，可能是一个呼吸道感染导致的。那么年长儿他感冒这个抵抗力强了，感冒的次数少了啊，但是他如果是一个长期咳嗽，慢性咳嗽，就4周以上的这种，那我们就要需要注意的，我刚才提到的咳嗽病因哮喘啊，或者是说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啊，这些情况。或者是说有些极个别孩子可能是一个习惯性咳嗽啊，就是他不同年龄段他的这个疾病的病因也不一样，
1: 就是不同年龄段他的
0: 病因不一样，
1: 病因不一样，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也不一样？
0: 治疗方案还是对因去治疗，就是你咳嗽病因哮喘，那我可能就需要去长期雾化了，如果是一个感染后咳嗽，你可能自限性的啊，你可能给一些物理治疗，一些加强护理它就会缓解。那如果是说由于过敏性鼻炎引起的咳嗽，那我们就需要去治疗过敏这个症状，包括前面提到抗组胺药物、鼻喷激素这些啊。
1: 是这样的哈，那也就是说咳嗽如果说不及时处理的话，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病啊，并发症哈。我们前面说到了哮喘啊，然后说到了这个肺炎，那还有更严重的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那你更严重的情况呢，像这个他有一些你要明确病因啊，他是不是有一些先天肺发育异常，或者是支气管内膜结核啊，那这种呢你不早期明确，那你可能像结核它病灶就会扩散，就会导致出现肺结核，那可能就会包括神经系统也会受影响啊，就一包括肺炎的患者，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可能这个出现什么肺实变啊，肺不张啊，这个肺脓肿、胸腔积液啊，或者是这个肺纤维化这些啊，这个也是，你不积极去干预，往往病程就会迁延啊，没有早期明确病因，那你任由病情发展，那肯定是有呼吸系统会有明显的影响的啊，会出现一些像肺炎，会出现肺炎的一些并发症，包括一些结核，包括你像这个前面提到的咳嗽病因哮喘，如果你不去治疗，它气道长期一个这种状态，它气道会重塑，它的肺功能就会受影响，对它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啊。
1: 您说到的
0: 它也可能转变成哮喘。
1: 您说到的这个气道的重塑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0: 简单说呢，就气道的这种功能减弱了啊，这个像这个气道的这个平滑肌还有这个纤毛运动就都会变差，就是气道这种硬化啊，或者说它这种原来在 这些功能
1: 嗯
0: 可能逐渐的失去了啊，就原来我一咳嗽有一些感染，我就像异物我就能咳出来，有痰就能咳出来啊。那么重塑之后呢，它的整个呼吸这个咳嗽功能，包括纤毛运动功能啊，包括气道这种啊保护作用都会减弱啊。
1: 明白了，那其实这个重塑并不是是我们认为的那种重新的梳理出它的这样的一个变好，其实它
0: 不是变好，是变坏，
1: 变坏
0: 是变坏、而且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没有去积极干预、尤其是像哮喘啊咳嗽变异哮喘这种患者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包括重症的肺炎也是啊，可能也是会出现这种气道的一个重塑，嗯。
1: 前面您说到了一个习惯性的咳嗽，还有说到了一个慢性咳嗽哈，我们明确一下它俩之间的关系哈。那这个习惯性的咳嗽也好，或者慢性咳嗽也好，它们能去嗝能治好吗？
0: 首先呢，就是，还是明确病因啊。这个慢性咳嗽，你不要期望以短期说我到医院或者我用上药马上就好。它是它既然时间咳嗽时间长了，它肯定是有一些因素诱发的。我们首先要明确因素。能不能治好是能治好的，就是绝大多数患者愈后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需要你去明确病因，包括规范治疗，就是你明确病因很重要。说我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我没有应用抗过敏药，我单用抗生素，那肯定是治疗是偏差的，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那你肯定愈后是不好的，对不对？
1: 嗯
0: 啊，那如果是一个咳嗽变异哮喘，那我们就需要这个长期吸入这些药物啊，就包括布林奈德和这个支气管扩张剂，你是需要去对说白了就还是对应治疗，
1: 嗯
0: 啊，简单说愈后是可以的，能不能去根呢？像这个气道，这老百姓经常提到的啊，就是家长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的气道高反应性啊，包括他这个气道慢性炎症，绝大多数随着他的年龄增加啊，包括一些啊这个药物的干预啊，生活习惯的改善啊，体脂的增强啊，是可以逐渐的缓解，或说可以逐渐的治愈的啊。
1: 嗯，这还是有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有个孩子很典型的啊，就是我这个工作之后接触的一个病例啊，他这个反复的气喘，基本上一感冒就气喘，或者是一冷空气一刺激，一换季节他就喘息发作啊。大概从两三岁就在我们诊断哮喘，到十三四了，就是每年都发病好几次。那这个孩子的，但是他每次都来医院及时就医啊，及时的去治疗。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呢，家长就会问这个问题，能不能去根儿？那这个病例呢，他到十五六的时候，后来就不喘了，就不喘了，这个病情就完全控制住了。所以说绝大多数孩子是能治愈的，能治愈的啊，就随着你的年龄增长，随着你的免疫系统增强啊，随着你的这个呼吸道这个功能逐渐的这个发育到成人的一个水平状态，绝大多数是可以治愈的。
1: 明白哈。所谓的这个去根得是看你怎么理解哈，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就是我们说的治愈，
1: 治愈，
0: 对对对，
1: 治愈
0: 跟体脂相关，
1: 嗯，
0: 跟体脂相关。有的人这种过体脂你是很难改变的，他如果是一个过敏体脂，
1: 嗯，
0: 可能一到这个季节他可能就犯，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提前给一些药物去预防或者是控制，
1: 嗯，
0: 他往往他就不犯了，不犯了相当于我老百姓说的去根了，
1: 嗯
0: 啊。
1: 这个就有点像啥似的呢，我感觉就有点像我们所说的这个鼻炎
0: 啊，对对，
1: 很多人就问鼻炎的这个问题
0: 能不能去根儿，
1: 能不能去根儿？但实际上呢，它的这个体质可能就这样，然后只要到了这个季节它可能就犯。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些技术，通过一些手段上不犯，那么我们可以临床上就认为它治愈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就这意思，
1: 就这意思哈。但是
0: 不发病就是可以相当于说它治愈了。
1: 对，但是治愈了的话呢，并不说它就百分之百以后不发病了，也不好说。
0: 对
1: 啊，是这样哈。
0: 尤其一些感染性疾病，你想想，你说感冒我能不能去根儿？这是经常家长会问的，说孩子怎么能以后再不感冒？啊，这个避免不了的这个东西。
1: 那是不是随着这个孩子可能越来越长大，然后这个免疫力越来越好，可能以后咳嗽的这个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0: 相对是这样，
1: 就会不太容易犯。
0: 对，相对是这样啊，
1: 相对是这样哈。好，
0: 你看成人不也是这样吗？你看成人很少出现这种感染后咳嗽，
1: 嗯，
0: 就跟小孩的年龄都有相关性啊。
1: 好，那这个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我们该如何治疗呢？
0: 这个就是一个 还是针对他什么原因导致的上气道咳嗽，包括刚才说了，他如果是个过敏性鼻炎，那我们就可能用抗组胺药物啊，就抗过敏药物，包括鼻喷的激素。如果他是一个咽喉炎啊，那我们可能需要局部的去啊，针对咽喉炎去治疗，你像多喝水啊，用一些抗病毒药，包括含片啊。那么如果是鼻窦炎，经常流脓鼻涕导致这种啊上气道咳嗽综合症，那你可能去治鼻窦炎啊，包括一些局部的用药啊。那如果是一个腺样体肥大，一个孩子打呼噜，他也伴有咳嗽，那你可能要做这个镜子，耳鼻喉科做镜子，看腺样体堵塞气道的程度，需不需要去干预啊？还是针对他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因为他是一个综合征，他不是就一个疾病，就是他很多这几种啊，鼻炎呐、咽喉炎呐、鼻窦炎都可以导致这个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就要针对他这个到底什么疾病，导致的这个咳嗽，去针对他去治疗。
1: 说到这个咳嗽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一开始来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是抱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咳嗽不是啥大事儿，啊，咳嗽就是个小问题，不就是咳嗽吗？但实际上，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知道这咳嗽其实还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它可能是我们身体的发出的一个警报或者是一个信号。那么我们去儿科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呢，儿科有很多住院的一些孩子。啊，甚至有很多是在打着这个大半夜去打着这个滴水的这样一些孩子哈。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他一定要进行一个住院治疗？是不是到了肺炎的这一步了？
0: 就是我们收住院的指征是吧？这个，首先呢，这个患者啊，像啊，急性喉炎，这是必须要住院治疗的啊。他表现什么？犬吠样咳嗽，或者像你提到声声空空样咳嗽。然后呢，伴有声音嘶哑，伴有吸气性喉鸣。啊，往往是夜间发病啊，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突然起病啊，因为喉炎呢是这个喉部呢是气道最狭窄的地方，它感染之后呢，气道黏膜水肿啊，气道容易出现梗阻，如果你不及时就医治疗，它很容易出现喉梗阻，严重会危及生命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啊，咳嗽比较重啊，然后呢伴有喘息，这个大孩子呢他会说我上不来气儿，然后呢家长会反映他这个嗓子滋儿滋儿的，或者像我们经常说的像拉风匣一样呼呼的，就你不用听诊器也能听见他这种呼呼的这种喘。这时候呢往往他可能就是脸色也不好，要呼吸困难，因为他氧气不够用，他要代偿去呼吸，这时候可能出现这个三高症阳性啊。那这种呢就需要，因为哮喘持续状态也可能危及生命啊，那就需要及时就医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种肺部感染啊，就是咳嗽伴有发热，有的孩子伴有气喘啊，肺部听诊呢可能有的孩子有中小水泡音，就我们听就清楚肺炎了，或者是拍片子做 CT 发现影像学的改变，有半片影啊，或者有大病灶啊，或者有散在的病灶啊。那这些情况呢，我们一般建议还是规范治疗的话，还是建议住院治疗啊，因为肺炎呢，有些孩子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或者是说你没明确肺炎的病因，啊，说我单纯打点儿，家长说不都是打抗生素吗？那我就打针呗，但往往在外院或者在诊所打了一段时间，他不见好，病情延误了啊，有的孩子一到我们医院，整个一侧肺叶啊都是实变了，然后或者是有的。这个多处的病灶，那这样的孩子往往他会伴有高热呀，咳嗽症状也比较重啊，而且有一些感染中毒的症状，像食欲差、乏力，可能伴有腹泻、伴有精神不振啊。那这样的患者啊，都需要去住院治疗。
1: 好啊，这个住院治疗首先它是有一个住院的一个指征啊，如果达到指征的话，我们可能才会采取住院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如果没达到指征的话，可能患者有需求，或者是患者的这个家属有需求，我们可能也不能给他完成这样的一个。
0: 那一般我们这种呢，你说咳嗽不是特别重啊，就门诊查就可以了，门诊检查加治疗就可以了啊。说排除了肺炎啊，然后呢，像咳嗽病因哮喘，我们也不是建议他去住院治疗的。就是你明确病因了啊，我们往往是一个你回家治疗就可以了啊，但是你可能要需要随访啊，我治一段时间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缓解啊，因为刚才说的咳嗽原因很多，是不是有一些混杂因素在里头，你可能要调整治疗方案。
1: 混搭因素啊。
0: 对，你可能要随访，尤其是慢性咳嗽这种。
1: 您说到的这个随访，那么长期的慢性咳嗽可能就要定期的需要这个患儿啊，
0: 对，
1: 或者是家长定期的来到咱们医院来进行一个随访，看看他具体啥
0: 治疗效果好没好，对，病情见没见好转啊，需不需要调整治疗方案。
1: 那所说的调整治疗方案的话，可能我们会在一个用药上的一种调整。
0: 对对，它是不是有混杂其他因素？

0: 对，你像我刚才提到，这是一个过敏体质啊，然后它又感染病原体了，你可能两方面都要去治疗。
1: 嗯
0: 啊，你像支原体感染，你可能需要用大黄体质药物，然后它本身有这种过敏状态，或者是有这种过敏性咳嗽，你可能联合抗组胺药物啊，包括联合这个雾化吸入啊。那严重的患者，可能我们短期可以给激素治疗啊，短期的啊。
1: 嗯，那
0: 根据病情，
1: 但我觉得如果要是说需要联合来进行治疗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很麻烦了，是不是？
0: 对对，但是能治啊，不是说不能治，都能治，
1: 都能治
0: 疗，
1: 只不过是治疗的这个方案呢手段不一样啊，要看根据你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哈。前面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何冲老师我们聊到了咱们院的这 MDT 毒蝎科综合诊疗啊，其实做得很好哈，也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咱们这个儿科哈也会时常会有一些毒蝎科 MDT 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诊疗呢？也会进行哈，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进行一个多学科的 MDT 呢？
0: 这个是要看病情啊，看孩子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啊。那你像绝大多数可能是不需要啊，但是有些简单说像长期发热啊，长期发热的患者啊，就病因特别复杂啊，就是你可能需要我们呼吸科啊。其实我们儿科呢，松林医院儿科呢是一个二级学科，我们各系统也都看啊，就不像有些专门的儿童医院，它可能儿科分得特别细啊。那其实我们一般的就是一般是不需要去多学科会诊，当然我们可以提出全科会诊，像几个教授之间啊，医疗组之间一个全科会诊，或者是你提到这个 MDT 这个多学科会诊，像涉及到外科情况啊，腹痛的患者你可能需要胃肠外科去会诊啊，癫痫的患者啊，或者是这个可能需要神经内科去综合会诊啊，就是看孩子的病情和严重程度。
1: 咱们经常启动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科的会诊，
0: 对对
1: 啊，可能
0: 疑难病理讨论，
1: 对对
0: 啊，就是全科会诊，
1: 疑难病理讨论，
0: 对 对, 对，
1: 而且疑难病理讨论好像咱们科是不是也是定期也在搞？
0: 对，我们也是定期在搞。
1: 据我了解，可能每周的时候我们都有交班嘛，
0: 对，
1: 周一都交班。交班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各个医疗组之间也分享分享？
0: 对，
1: 我们这周有多少患者，什么情况？
0: 对，也这个患者的特殊情况，因为我们这层医院见的病种还是比较多啊，而且有的确有一些疑难病例啊。我们都要去研究一下，探讨一下，
1: 明白
0: 了，然后总结一下，
1: 总结一下。虽然说今天我们可能通过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入点，小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就是一个咳嗽，
0: 对，
1: 儿童的咳嗽的这个诊断和治疗，这切入点很小。虽然说切入点小哈，就像我们说的，但它可能会反映出你身体上的一个大大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还是有个美好的一个祝愿哈，就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啊，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如果说你有一些疾病上的一些困扰，也别跟咱们客气哈，要相信我们的这个吉大三院的儿科还是非常强大的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互动和交流都可以哈。那么家长在家呀，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来缓解孩子的这个咳嗽呢？
0: 这就是主要护理方面啊。像我们这个孩子咳嗽比较重的时候啊，我们往往呢要避免他剧烈咳嗽、剧烈活动。因为你不管是咳嗽变性哮喘，还是感染后咳嗽，还是这个上气道咳嗽综合征，还是他有气管炎，这时候你剧烈活动都会加重他这个气道的一个负担，都会导致他咳嗽就是越来越重。包括一些甜的食品你都要去控制啊，我们家长要主张多建议他多喝温水啊，多喝温水啊，去拍背呀、叩痰呐，然后呢家里空气要保持湿润啊，你可以用一些空气加湿器啊，可以用加湿器啊，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远离像一些这个有的孩子过敏体质，你可能要远离小宠物了啊，包括一些花草啊，还有呢就是一些二手烟这种接触，是吧啊，这些啊，主要这些因素。
1: 您刚刚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这个小宠物哈，为啥说到小宠物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好好探讨一下的，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这些小猫小狗的啊，那么如果说孩子本身就还喜欢，然后呢这边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呢，我们可能还要减少跟这些小宠物的这个接触，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融合一下？
0: 的确是现在孩子吧都喜欢这些啊，这也是孩子的一个天性啊。
1: 有的我看家里还有养的小鸡小鸭子啥的。
0: 这个吧，如果孩子身体状态都很好，他没有明确他有这个

0: 像猫毛、狗毛过敏这种，就是你查过敏源没有这些情况，我们建议是可以接触的，可以养的啊，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兴趣，包括锻炼他这个
1: 有爱心
0: 性格，对吧？对，有爱心，对。其实他如果没有说这些明显过敏的禁忌的东西，
1: 嗯
0: 啊，但是可以养、可以接触的啊。但如果这孩子明确他就是猫毛、狗毛过敏了。但是你可能，我觉得你至少这段时间你要规避一下。
1: 嗯。
0: 但是后续呢，他不一定说一直持续过敏、
1: 嗯、
0: 啊，可能这个身体状态调整好了，年龄增大了，
1: 嗯，
0: 他可能会改善啊，也不是绝对的这个东西。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小猫小狗啊，你可能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是不能养的。
0: 对、
1: 嗯。但是可能随着你年龄的增大，这个
0: 症状缓解了，没有这个症状了。
1: 对，
0: 啊、
1: 或者免疫力强了、
0: 嗯，
1: 没有这个症状了，还是可以继续再养的，是吧？
0: 对。
1: 啊，那因为这些小猫小狗出现问题的咳嗽的问题来就诊的患者多不多？
0: 有一些，有一些。
1: 有一些、啊。
0: 对，有一些，因为现在挺普遍的。挺普遍的，对。嗯。
1: 说到了这个咳嗽，可能还有一些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咳嗽呢？哈，就是紧张性的咳嗽。啊，比如说一些小朋友哈，我不知道您接诊的病例有没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平时挺好。但是一到老师让他起来发言的时候啊或者是让他去负责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啊，然后他就会咳嗽，那就是紧张性的咳嗽。
0: 对，就是心理因素导致的。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就是分散一下注意力啊，这样的孩子你可能需要多锻炼锻炼他，多接触接触外面的小朋友啊、
1: 嗯、
0: 或者是多出去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1: 嗯
0: 啊，然后呢缓解他这种紧张情绪，包括分散他的注意力啊。你说他一紧张就咳嗽，那你可能说你让他你说你干点喜欢的东西，
1: 嗯，
0: 或者说我做做游戏，
1: 嗯，
0: 我干点别的，把这个转移力、
1: 嗯、
0: 注意力给他转移一下、
1: 嗯、
0: 他可能就缓解了。
1: 这个有点像啥呢，有点像咱们成人之间哈，有的时候吧、
0: 嗯、
1: 你咳嗽然后你就老想着我别咳嗽，但你老想着别咳嗽，实际上你就总想咳嗽。
0: 心理因素。
1: 心理因素。
0: 对。
1: 实际上你要，实际上你不去想它的时候可能就没这些事儿哈。
0: 对。
1: 还有一点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咽炎。你看我周围很多朋友就会有就这个咽炎。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犯的时候呢就感觉很闹心。但是呢如果说你不让他去想，哎呀我正常来说话站怎么样，我没有想到这个咽炎的这个问题，可能他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是不是这个心理因素的这个咳嗽其实也需要我们极大的来进行一个关注啊。
0: 嗯，这个吧在大孩子要更常见一些。
1: 更常见。
0: 啊，就尤其青春期的孩子啊。
1: 嗯，
0: 其实呢你像咽炎，它实际上它还是有这个器质性问题的。
1: 嗯，
0: 就是你咽部发炎滤泡增生，它嗓子是不舒服的，你就要清嗓子，或者我就要咳嗽一下我才舒服、
1: 嗯、
0: 这是它有器质性问题。那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器质性问题，咽炎咳嗽我觉得是正常的，我们平时保持多喝水、
1: 嗯、
0: 或者用一些含片它是能缓解的，这个问题不大、
1: 嗯、
0: 但你要是说心因性咳嗽，或者你像你提到习惯性咳嗽，那这种呢往往大孩子更多见一些。那可能他包括一些紧张，包括一些习惯性的，包括他往往他可能还有伴有别的症状，
1: 嗯，
0: 多动或者抽动，同时呢在伴有这种习惯性咳嗽，他往往不单纯是咳嗽，
1: 嗯，
0: 所以这个诊断还是要困难一些。
1: 嗯，
0: 就是你不是单纯咳嗽，他往往他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我们才考虑一个这个心因性咳嗽或者习惯性咳嗽。
1: 嗯，您刚刚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也是在孩子们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多动和抽动啊。那多动和抽动伴有这种咳嗽的情况下的这些小朋友其实也比较多。
0: 嗯，对对，现在这种这个可能有孩子吧、
1: 嗯、
0: 压力大一些，尤其学习压力大一些、
1: 嗯、
0: 或者是有些电子产品看的时间长了，这种户外活动少也可能会有些影响。
1: 嗯，
0: 也可能有些影响。
1: 嗯，
0: 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短时的这种这个像刷短视频啊玩游戏这种短期的一个兴奋一个这个这种情况啊，也会出现。
1: 说到这个看短视频的这个问题哈，我们要送出一个小提示哈，孩子如果能多去运动就多运动，
0: 对，多一些户外活动，
1: 对，多户外活动一点、千万不要盯着这手机，
0: 还是要远离手机，还是要远离手机，
1: 除非是我们必要的这个社交，电话呀或者必要的社交哈，因为
0: 但孩子也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社交，对
1: 对，那他就多去打打球，
0: 对，
1: 多跟小伙伴
0: 跑一跑，骑骑车跑跑步，
1: 去运动一下，尽量不要总盯着这手机哈，你就会发现，只要你盯上这个手机。 时间压根就不是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0: 对，
1: 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哈。所以说还是建议这些小朋友们远离手机，
0: 而且儿童的这种自控性很差，
1: 他很差，
0: 对，你像成人有的时候你都

0: 很难控制，更何况儿童呢，对吧？而且时间长了容易成瘾。
1: 嗯，
0: 对，这个在我们这个很常见的这种情况
1: 也会有很多，
0: 但它会影响到很多方面。
1: 尤其是刷这些短剧是吧，一集接一集一部接一部的。
0: 嗯，对。
1: 嗯，好，那什么情况下需要立即就医哈？就是这咳嗽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立即就医呢？
0: 它就是比较危重的情况，紧急的情况啊，就是突发的情况。什么情况呢？第一个就是气管异物，尤其是小孩啊，很容易这个呛东西，像小不点孩子，我们说你不能吃这种硬的东西，像花生米一类的。但有的家长可能没注意，小孩就呛到气管里头了。那你这时候必须赶紧就医啊，因为容易出现窒息啊。但这种孩子表现他是有异物吸入史，有剧烈呛咳，就像你喝水呛一下，那你就得需要马上就医，可能耳鼻喉科需要下镜子啊。第二种情况就是急性，前面提到急性喉炎啊，孩子这个。声音嘶哑，犬吠样咳嗽，空空样咳嗽，然后伴有喉鸣，一喘气儿就有喉鸣音，同时呢，孩子可能会出现上不来气儿啊，气短啊，然后呢，严重了可能就是呼吸困难，
1: 嗯，
0: 那你就必须紧急就医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哮喘的一个这个急性发作，啊，整个气道一个痉挛状态啊，也是。出现了这种呼吸困难啊，我们也需要及时就医啊，
1: 嗯，
0: 就是紧急就医啊。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一些就是孩子出现了一些全身症状啊，像他除了咳嗽，他可能还有伴有那个食欲不吃东西，
1: 嗯，
0: 或者伴有脱水啊，伴有这个精神萎靡，就是你看正常孩子魂不乱跳的，那这个时候生病期间生病了，这孩子特别萎靡啊，整个就头不抬眼不睁的啊，精神状态特别差，那可能包括出现这种呼吸困难，那我们都需要紧急去就医啊。因为这个往往呢这个病情进展很快，因为孩子吧病情变化也快，进展也快啊。
1: 好，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孩子突然发烧啊咋办，就是一句话，孩子突然发烧。
0: 那最常见的啊，因为这也是一个症状啊。假如说最常见，最常见，我们首先考虑常见病吧啊。那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呼吸道感染吧啊。如果就烧一天啊啊，可能有的孩子也看有没有伴随症状，像我们会问咳不咳嗽呀，有没有打喷嚏、流鼻涕啊，孩子年龄多大，有没有接触感染的小孩啊。如果单纯的普通的就烧一天啊。烧的也不是特别高，你可能就在家对症治疗就可以。像我可以需要多喝点水，控制一下体温啊。然后绝大多数呢，呼吸道感染是病毒感染，我们可以给一些卡密罗的药物啊，对，对症去治疗就可以了。但一定要监测体温啊，如果高热的话，啊，像5岁以下，他39度以上持续不退，他容易出现惊厥，那你这个也需要及时就医。或者是3天以上症状没有缓解啊，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查一下血常规了。或者是这个有没有一些别的病原体感染啊。
1: 好，看一下时间呢，咱可能不能说太多了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钟老师简单说两句呗哈。总个结好不好？
0: 好的。首先感谢啊节目组的邀请啊，然后呢这个儿童这个咳嗽的诊断与治疗啊，那么咳嗽是儿童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包括每年因为咳嗽就诊的患者也比较多，是好多次，甚至有的孩子10多次啊，一感冒就咳嗽，或者一咳嗽时间就比较长啊，就家长就反复就医，其实家长也很焦虑啊，这个我们都能理解这个情况啊。那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所以说咳嗽我们要明确病因，尤其是慢性咳嗽，就是4周以上这种啊，我们一定要明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它这种咳嗽啊，原因也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我们前段有提到这种咳嗽变异哮喘啊，包括这个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感染后咳嗽、过敏性咳嗽，还有一些这个心因性咳嗽等等啊，等等因素，就是你要明确病因，才能去对因去治疗啊，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啊。同时呢，有一些紧急情况啊，说这个孩子除了咳嗽，伴有发热呀、高热不退啊，或者是说有呼吸困难啊，有喉鸣音啊，或者是有这个急性气喘的一个状态，急性喘息的状态，或者孩子精神状态不好啊，时间比较长，这些呢我们都要及时的去就医啊，不是说单纯我在家吃点止咳药就能控制住的啊。 就是总体一句话，就是你咳嗽原因很多，
1: 嗯，
0: 我们首先要明确病因，然后去对应去治疗，啊，同时呢要关注孩子的这个全身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最后呢也是祝啊，这个广大小朋友们啊，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个茁壮成长啊，
1: 嗯，
0: 啊，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1: 好，
0: 啊，谢谢。
1: 那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哈，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哈。
0: 哎，好，谢谢。
1: 那么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送给诸位啊，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

0: 腰间扎紧，保持体温。啊，离线地图。
1: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0: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2: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3: 哎，这下面有人。
4: 找到了，找到了。
2: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不愧为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1: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00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路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啊，我还在纳闷，我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歌名以及刚才那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啊，你这完全就是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呢，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啊，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

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的、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哈、哪个声音好听呢？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的时候啊，你们做主持人呢，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

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哈，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枪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她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她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

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虾啊，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她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她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都被她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她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的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他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他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为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

才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一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啊，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

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其他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

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你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任大起跌或者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啊，艺术家呀，我在这里也希望你啊能够越来越好吧，别考虑那么多了，是吧？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

蜜哈、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个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

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的信仰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不认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洗

0: 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让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哈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地站在路中间，呆呆地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振宇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出诊时间呢是周二和周五的全天。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非常的简单，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哈，把您的问题说清楚。提醒大家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那么如果说啊想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呢是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进行询问都是可以的。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观看就好了。现在呢，王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2: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说到乳腺癌啊哈，其实是特别困扰女性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乳腺癌是不是能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呢？那今天呢，我们将通过整期的节目来和大家了解哈这方面的相关知识。首先呢，来看我们第一个病患情况哈，这个病例呢是一位新女士，还是女，21岁，发现是左乳肿瘤2个月，未婚未育，无乳腺癌家族史，确诊乳腺癌伴这个胸骨转移。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一开始的时候，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个患者其实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个还在校的大学生，发现乳腺癌的时候还只有23岁。那诊断乳腺癌的时候以为是个早期，但是通过全身的检查发现有胸骨的转移。那一旦有胸骨转移，对于乳腺癌的分期来讲，它就被划入到晚期的乳腺癌患者。那按照我们的这个原则来说，就没有办法达到治愈的这个目标，可能更多的是通过系统治疗来延长他的生命。但患者的这个年纪非常年轻，而且他骨转移的病灶也非常小，所以通过系统治疗我们发现他疗效非常好，然后通过手术患者获得了一个非常长的生存。那从最开始诊断到现在，患者已经经过了将近10多年的这个时间，可能比一些早期的